0: 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他是想给他老婆一个惊喜的话，他会偷偷躲起来录吗？还
1: 是不是？人家老公会有没有可能说人家
0: 光明正大的录？
1: 对啊，他老婆给他发到群里面嘛，就是肯定的，人是知道他本身唱歌就好听啊，
0: 哦、
1: 对吧？专门录出来放出来给大家听的，
0: 就每天给他布置作业，
1: 那肯定啊。
0: 第二天你要唱这个，我要让群里的人听到这个。
1: 没毛病吧？一个
0: 回家写作业，吃完饭就开始写作业。
1: 哦，单唱真好听，不是西语，
0: 好厉害，
1: 不是西语也会啊，
0: 哇，
1: 过分了，天哪！哎呀，
0: 但我听这首歌，大家应该和我一样，应该都是听那个 Justin Bieber 的那个歌嘛？
1: 啊，
0: 对啊，
1: 啥玩意儿
0: ？Justin Bieber 有一次唱过这首歌，你去抖音上搜，特别火。
1: 是他自己唱的还是大家给他 A 出来的？
0: 是他自己唱，是他在他那个演唱会上唱的。
1: 哦、行，等会儿我搜一搜，一豆比较好欺负。

0: 真好听，好听，真好听，好听。来，继续啊，小龙帮妈咪唱的这首歌是《爱你》。哎呀，这首歌那不用多讲了。
1: 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
0: 来。

0: 下次这种发链接的什么唱吧呀什么之类
1: 的
0: 链接
1: 一点啊，怎么了？
0: 我都给他们送个礼物，他们有礼物榜吗？我要当他们的榜一大姐。
1: 不是，我们送不了，
0: 送不了吗？
1: 啊，我们送不了，不是你想送就能送。我曾经我无数次想要尝试一下给人家送一个，你知道吧？
0: 就是点一下不能送礼物吗？
1: 我没有登录啊。
0: 那我们登录上，然后给他们送礼物呗。
1: 登录上应该是可以的。
0: 对呀、
1: 啊，你那上面有礼物吗？
0: 我可以花钱充值、啊。
1: 哎呦天哪！
0: 为了我们心爱的听众们，
1: 没问题、啊，
0: 这5块10块的我还是付得起的，
1: 没问题、啊，
0: 没问题、啊，
1: 哎呀，没问题、啊，
0: 没毛病。
1: 下次我们专门找个号，找一个打赏号啊，
0: 给他们去送礼物。
1: 对啊，来吧，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各位有兴趣可以稍后的时间拨打我们热线参与。当然，这周的唱歌环节就结束了，感谢41到81号群还有宠物群的朋友的热力献唱，
0: 嗯，
1: 太厉害了，太棒了，
0: 很好听
1: 啊。各位想唱歌的朋友依旧可以回复加群，加到群当中。下周是1到40还有所有特殊群的朋友。还是一样，你早上起不来没关系啊，你可以晚上的时候发过来，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看到之后都给大家放，
0: 没错，
1: 没问题啊。来，我们稍后回来之后开始玩游戏了，当然一会儿再说吧，好吧，不着急。来，稍后回来之后继续，我们一会儿再见。
2: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 Free music，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有兴趣可以来继续的拨打热线参与其中了，我们的电话已经开通了88990921。我们今天的游戏很简单，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的游戏呢叫做
3: 我爱记拼音。是的，给到各位呢一些声母，各位呢只需要给出我们所需要的词汇就可以了。
2: 哎、对，比如说我们给大家一个波，哎，也就是 B， 哎，这个音 B 这个音，哎，然后呢让你说蔬菜名，你说什么白菜呀，什么等等之类的，说出来三个
3: 就可以啦，
2: 就可以把红包拿走了，就那么简单。所以呢就是我爱记拼音，
3: 对，
2: 我们给大家找一些声母，然后呢你们来根据声母
3: 来
2: 组成，
3: 组
2: 对，组词就可以了。
3: 是的，很简单，
2: 按照我们的，对，按照我们的方式来进行就可以了。
3: 嗯，
2: 我们也会给各位一点点思考的时间。
3: 是的，
2: 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拨打热线88990921参与其中。还是一样的，一人一周只能打一次，已经到周五的时间了，所以各位想今天参与到游戏当中可以拨打热线参与其中。最后一天了，没打过的朋友可以试一试，从来没参与的朋友也可以尝试一下。
3: 是的，同时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海洋预报情况。预计9月4号今天青岛的近海浪高呢是1.4米，水温是27.1摄氏度，高潮时是上午的8:33和夜间的21:56，低潮时是凌晨的3:15和下午的15:52。更多的海洋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北海预报警台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
2: 准备好，我们开始喽，各位加油！

0: 热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1: 你好，
2: 哎，主持人，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李先生，有信心吗？
2: 啊，有点儿，
1: 有点儿，但不多，
0: 来，
2: 啊，不多，
0: 试试看啊，加油，
2: 试试吧。
1: 你的声母呢是的
0: 的，
1: 嗯，给到的第一个我需要的词汇呢是成语，
0: 带的的成语，
2: 地大物博，
1: 地大物博可以，
0: 还有呢？
1: 来，再给我一个，
2: 德高望重，
1: 德高望重，还有
0: 一个，好，地大物博，德高望重，还有一个，
2: 三二一，啊，没了，
0: 哎呀，咋没了呢？
1: 什么对牛弹琴吗？
0: 对呀，
1: 大器晚成啊，
0: 哎呀，是啊，你想到东就完了，我也没想到东什么呢？你说东。
2: 大呼小叫什么的，
0: 哎，都行，
1: 哎。
0: 哎呀，可惜了啊！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对，东有什么呢？东成西就，那是个电影啊。
1: 是，对这个呢，只不过它是一个例外啊，就是它是三个都让他说成语了。其实我们一般情况下呢，比如说第一个呢是让他说动物，第二个呢让他说影视剧啊，第三个说明星
0: 啊，
1: 这样。对呀，你没看我的稿前吗？
0: 你是要这么玩啊？
1: 对呀，就是这么玩啊。
0: OK OK OK， 来，
1: 你非得就是没事
0: okay,
1: 没关系。
0: 我们继续啊，来下一位朋友啊。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三号线的吕美女，你好，
1: 你好 ，Hello， 吕美女，
0: 你好，
1: 嗯，吕美女，您那边信号是不是不太好啊？
3: 哎
1: ，Hello，
0: 调整一下，吕美女啊，
1: 嗯，
0: 再见啊，各位打进电话来之后呢，稍微把这个声音扩音稍微调整一下，好吧，因为确实有时候听不到大家说话啊，就跟大家最近听我们广播一样，
1: 对，我们这个信号确实是
0: 你听不见的时候是不是特难受，倍儿难受，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也一样啊，我们在那个现在听到，我昨天看到那个有群里说，哎，我感觉伟超跟大聪现在在山里
1: 确实是那个有的地段可能是信号不太好，
0: 哎呀，确实会有这种现象啊，见谅，我们在积极的调整当中啊，来一号线的郭美女，你好，郭美女，
1: 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1: 早上好，郭美女，
0: 有信心吗？
4: 啊，还行吧，
0: 还行啊，没问题。来，第一个 啊，加油 ！Lady
1: Go， 你的第一个呢是关于美食的，播，
0: 播，
4: 哦，几个字呢？
1: 随便，
0: 随便，
1: 嗯，
0: 播，
1: 啊，播，
4: 嗯，播，菠萝，
1: 美食，那
0: 菠萝不能算美食啊，
4: 不能算美食，
0: 水果呀，
1: 嗯，
4: 啊，美食的话，
0: 完了。
1: 菠萝 flower 算不算美食呢？
0: 对呀，啊，你后面加一个不就算美食了吗？
1: 对，菠萝包嘛，
4: 哎。
0: 对呀，
4: 啊，
0: 哎呀，菠给干蒙了，啊。
1: 好吧。
0: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菠美食，
1: 嗯，菠萝包，
0: 菠菜丸子。
1: 哎，对，这就行。
0: 哎，这就可以。
1: 对呀，啊。
0: 嗯，行，来继续啊，下一位二号群好妹妹，你好，
1: 你好，
5: 早上好，
0: 嗯，
1: 早上好，好妹妹，
0: 早上好，有信心吗？
5: 我怎么感觉还有点难呢？
1: 还可以，
0: 反正不简单。
5: 对，比想象中要难哎。
1: 不算太难，也不算太简单，可以试试，
0: 啊，试一试，加油，
5: 啊。好的，好的。
1: 你的声母呢是 M， 嗯 ，M 摸，第一个词汇呢需要给我的是动物。动物。一个字也行，哎，
5: 马，
1: 对，
0: 可以。
1: 第二个词汇呢，是要给我的是一个影视剧。
5: 影视剧，
1: 摸开头的，
5: 摸
0: 开头的影视剧有什么呢？
5: 妈妈再爱我一次，
1: 可以。
0: 行，来第三个啊，
1: 第三个需要给我的是一个明星。
5: 马思纯，
0: 可以。
3: 太棒了。
1: 获得9.21元的红包，
5: 谢谢，
0: 恭喜，记得去领啊，哦！好嘞，再见啊，拜拜。好，哦，现在这个红包是去换毛衣是吧？
1: 你到现在都没有看稿签吗？我这稿签写的意义是什么呢？
0: 给怎么讲呢？应付工作。
1: 哎，
0: 开玩笑，开玩笑。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我看不看的，你把规则到时候念完呢。
1: 念得很明白呀，
0: 你明白在哪里啊？你就知道拿的是9.21元吗？今天行，再重复一遍啊，今天各位打进来之后 我们连续会问三个词语啊，问你什么你答什么就可以了，根据我们的要求规则来，连续答对三个之后获得的金额是9.21元，
1: 没错，
0: 而不是6.66元。你不要觉得9.21元不多，朋友们啊，我们平常的金额只有6.66元，是还可以的，大家拿个乐嘛。9.21元这就不一样了，将近小10块钱了。什么概念呢？你拿到我们9.21元之后，再去我们的后台买我们今天卖的这个黄忠月饼，相当于你打了快6折了。
1: 是的，很划算。
0: 因为我们黄忠月饼本身卖的很便宜，33块钱到手3大包，每包里边4个，是那种4大块。这块大到什么程度呢？我吃一块就顶那儿了。月饼咱一年顶多的也就吃了一回嘛，是不是？就是中秋的时候是一回。但这个黄忠月饼不一样的点在于，第一，它的外形不是那种普通月饼的造型，它是类似于那种酥皮月饼。
1: 是的。
0: 所以你平常拿它当个小甜点吃也没有问题。
1: 对，饭后甜点或者是下午茶。
0: 对，而且我们给大家找的这三种馅料，一个是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VC。
2: 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了，今天游戏很简单，叫做我爱记拼音。
3: 嗯，
2: 小时候以前这个拼音
3: 就是组词嘛，
2: 哎，组词，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啊，都很简单啊，也希望大家能够都拿走红包。
3: 对，我们给出各位呢一个声母，比如说波啊，我要你先给我一个美食，比如说菠萝包是吧，
2: 都行，
3: 然后再给我一个什么地名
2: 啊，
3: 比如说什么包头，对吧？
2: 是的，各位有兴趣，对，都可以来试试看啊，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各位加油。

0: 大头马啊，不对，三号线葡萄板栗，你好，葡萄板栗，
1: 你好。
2: 哎，主持人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有信心吗，葡萄板栗？
2: 没有，就是一打就打进来了。
0: 哎呀，那你这不运气好吗？你说我刚开走线你就打进来了，
1: 可不吗？
0: 你真是，来准备好啊，加油 ，Lady
1: Go。首先呢，你的声母呢是的
0: 的，也是
2: 的，
1: 先给我一个学科，很简单。
2: 学科，
0: 的的学科还能有什么？
1: 难道是德语？难道是语？难道是语文吗？
0: 德语
2: 啊！
0: 你小时候还读的是双语学校？地
2: 一下短路了，
0: 地理啊，
1: 对呀、
2: 啊，
0: 对呀、啊，哎呀，可惜了啊！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学科还能是啥呀？咱小时候那哪去学过别的呀？给我急的哟！
1: 德语，
0: 真的是，你小时候读的是双语学校啊！天哪，我真的是，我小时候英语都学不明白，
1: 可不嘛！
0: 我什么时候英语学明白了吗？我是上初三的时候，哎，
1: 我到现在英语都没学明白。
0: 很简单，主谓宾。往里带就行了，你只要记住哪几个词儿，往里带行了。
1: 好好好，
0: 哎呀，太简单了。一号线的朋友啊，你好，
1: 你好，大头马，
0: 大头马，
3: 早上好，大田维 C，
0: 早
1: 上
0: 好，有信心吗？
3: 有，试一下，
0: 好嘞，来加油啊！第一题 ，Lady
1: Go， 第一题，请问你的词呢是波
0: 波，
1: 波
0: B，
1: 首先给我一个酒类，
0: 酒类。
3: 白葡萄酒，
0: 白葡萄酒
1: 可以。
0: 第二个 ，Lady
1: Go， 一个汽车，汽车，
3: 本田，
0: 本田
1: 可以，
0: 可以。第三个啊 ，Lady
1: Go， 一个影视剧，
3: 白色恋人，
0: 白色恋人，行，
4: 太棒了。
1: 有这部电视剧是吧，
0: 韩剧嘛，白色恋人嘛、好嘞，感谢参与啊，记得去领，再见，拜拜，
1: 拜拜。
0: B 开头想本田，我以后会想起来宝马，
1: 我也是 BBA 当中的奔驰和宝马。我一直在这等着呢，
0: 咱俩这两个人怎么回事，你看你想的、
1: 本田也不错，不错
0: 也不
1: 错
0: 也不错，都不错啊。来，下一位朋友我们继续啊，石道群于先生，你好，
1: 你好。
5: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0: 早上好，
1: 早上好，于先生，
5: 早上好。
0: 有信心吗？
5: 我觉得今天可以，我才打电话，
0: 啊、那没问题、
1: 你深思熟虑了，
0: 就是啊，
5: 对，
0: 准备好啊，加油 ，Lady
1: Go。首先，你的呢是成那个
0: 字母是什么？
1: 字母是那个，
0: 怎么了？
1: 我想简单一点的
0: 啊，想简单一点的
1: ，F， 成语，先给我一个成语，
5: 成语，风。逢考必过
0: ，
1: 成语，
0: 不是祝福啊，
1: 成语，咱要个成语，逢没问题，
0: 逢，
1: 他除了逢考还有什么？
0: 我跟你就面上朋友，背地谁也不认识谁，
1: 逢场作戏吗？
5: 啊，对，
0: 这是
1: 逢凶化吉，
0: 这是你说的简单。
1: 这挺简单的，我觉得
5: 一点不简单。
1: 你说什么？你疯也可以啊，对吧？
0: 别说了，于先生对你会一身黑。
1: 完了，他成我黑粉了。
0: 好嘞，感谢咱于先生，再见啊，拜拜。
1: 拜拜，我觉得这个还蛮简单的。
0: 我怀疑你给他挑了个男的。
1: 我真的挑的很简单。下一个是一个明星。
0: 谁
1: ？F， 我是 Four 开头的。
0: 谁？
1: 范丞丞。
0: 真难。我发现
1: 我发现你是我的黑粉啊，
0: 可能真的是有一次可能就脑回不太一样的，我真没想起来，我实话实说，
1: 你是我黑粉，
0: 我怎么能是
1: 你
0: 黑粉？
1: 你给我拆台，
0: 我怎么能是你黑粉呢？维斯老师，我是您忠诚的粉丝呀，我是您头号大粉啊，
1: 你是我黑粉，
0: 我怎么能是您黑粉？你太伤我心了。我决定要吃块月饼缓一缓。
1: 可以，你吃点甜的。
0: 一号线张美女，你好，
1: 你好。
6: 你好，大家
0: 好，
1: 张美女，早上好，
0: 有信心吗？
6: 没什么信息。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0: 啊、什么问题？
6: 那个小爱现在是不播了吗？
1: 对，
0: 啊、
1: 他离职了。
0: 对，确实是啊。
6: 哦，因为我之前没听到。
0: 确实
1: 是吧？
0: 是
1: 因为可能很多人他就是小朋友上学了，然后才开始听广播。
0: 哎、对，很正常啊。要跟你说一下啊，
6: 哦、
0: 来，你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加油啊 ！Lady
1: Go， 你的呢是"思"，就是 S
0: S 思啊。
1: 首先。

0: 给我一个影视剧。
1: 影视剧。
2: 影视剧。
1: 撕的影视剧。
2: 射箭。
1: 是什么？
2: 射箭。
1: 射箭。
0: 嗯，也可以。
2: 射箭。
1: 哦，撕哦，射箭啊，挺好。第二个啊。
0: 第二个，嗯，给我一首歌。
1: 歌。
2: 歌，
0: 撕开头的。
2: 松，有松吧。
1: 什么？
2: 是一首歌叫松
1: 松
0: 松
2: 松，
0: 你的这些吧都有一点点超过了我的。
1: 这有没有
2: 送别？
0: 对，送别嘛，
1: 送别是可以的啊。你这这就嗯，行吧，来，不行啊，
0: 时间有点久了。
1: 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0: 拜拜。
1: 这是。大家有时候你知道我们玩这个类似于这种非常开放的题，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很怕一些事儿，真的就是你出到一些特别冷门的一些点上，我们也不能说它没有，但跟我们大众了解的一些点它就是不太一样。
0: 有一首歌叫僧吗？
1: 我不知道，我没听过，
0: 我也没听过，
1: 太小众了，可能会有啊，但太小众了，朋友们啊。大众一点的，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的黄庄月饼一样，
0: 嗯，
1: 又有名又大众又便宜又好吃，而且是零反式脂肪酸的，朋友们什么概念呢？吃多之后呢，你知道大家有时候吃一些甜品呢，怕的是这种反式脂肪，它不太好代谢，零反式脂肪是没有这个东西，你吃完之后真的就是脂肪，这种东西是好代谢掉的，哎，只要吃的量少，它不会产生堆积，所以各位放心，这是零反式脂肪酸的，而且呢价格便宜，33块钱到手是3大包，每一包里边是4块，有3个口味，您可以每个口味买单一的也行，或者说买混装包，我们都给大家做了一个混装的，都可以。我个人推荐呢是红枣和那个五仁的，
0: 对
1: 啊，我们个人推荐这两款是比较不错的，或者说您喜欢都想尝尝，那您就可以先买一个混装尝尝，到时候您再买一个单一装都没问题。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月饼两个字就可以了，关键便宜，33块钱3大包。
0: 对，今天这个月饼呢，它也是一个网络上比较
1: 是的啊，
0: 火的一个月饼，
1: 我们比网上卖的便宜啊。
0: 嗯
1: 嗯，有兴趣后台回复两个字月饼就可以了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稍后见。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继续游戏啊，我们今天的娃娃机拼音，各位有兴趣可以拨打热线参与其中。
3: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2: 哎呦，家人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VC 大田、
5: 嗯！早上好！
2: 早上好！有信心吗？
6: 哎呀，够呛！
2: 够呛！来，
5: 这个对你来说一点都不难啊！
2: 对呀、
5: 啊，
6: 想不太出来，有的时候。
2: 没事，试试看啊！加油 ！Lady
5: Go！ 首先，你的声母是科，给我一首歌名。
6: 科。
2: 歌名，
5: 歌名，
6: 看我七十二变，
5: 可以，
2: 看我七十二变，没问题。第二个 ，Lady
5: Go， 给我一个地名，
6: 开封，
5: 开封可以，
2: 开封可以。第三个 ，Lady
5: Go， 给我来个零食，
2: 零食，
6: 开心果，
2: 开心果，
5: 可以，
4: 太棒了，嘎叽嘎叽，
5: 你的这个零食
2: 很高端啊，
5: 不是，你怎么这么快就想出来了呢？我这儿写的是。
6: 开心了，
5: 不是，我这想的是口口香，翅根儿。
2: 什么叫口口香翅根儿？
5: 你没有吃过？
2: 我没有吃过。
5: 口口香压翅根儿特别好吃。
2: 我没有吃过，不是，关键是你的开心果你当零食啊，奢侈，
5: 奢侈，
2: 真的是，给我送点。
5: 好吧，
2: 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
5: 拜
2: 拜。
5: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2: 下一位啊，三号线的朋友，你好，三号线的
5: 李美女，
2: 李美女，
7: 哎，是我是吧？
2: 是你，
5: 是的，
2: 早上好，李美女，
7: 大田维斯好，
2: 哎，
5: 你好，你好，
2: 有信心吗？
7: 试试吧，
2: 试试啊，来加油 啊！你的声母是什么？
5: 你的声母呢是
2: Y，
5: 这怎么读来着？
7: 耶，
2: 哎呀，俩人真是，
5: 哎呀妈呀，咱快回一年级吧。
2: 你俩是这样吧？咱上过小学吗？
5: 刚毕业，
7: 哎、我家孩子还最近在学，
2: 对呀、
7: 啊，
2: 一无一
5: 呀，对，一无一呀。
2: 你来给我背一遍阿波茨德哥夫和你，你好会不会、啊？你俩
5: 阿波茨德厄夫哥和伊基克勒莫呢？
2: 啊，继续呢？
7: 我。
2: O P Q R S K 是吧？
5: 哦什么来着？
7: 对，
2: 哎呀，行，可以了，来来来来来，一啊，来第一个。

0: 首先给我来个蔬菜。
1: 蔬菜，
2: 椰子不算蔬菜。
1: 那你这消化
0: 就
1: 是
0: 菜，
1: 菜名、
2: 菜
1: 都行。
0: 就我们去菜市场能买到的菜，
1: 有啥呀？一开头的。
0: 有鼹鼠吗？
1: 完了，出事了。啊，这么学名啊？
0: 对呀、
1: 啊，妈呀，好家伙的，你 OK，
0: 我就想到了鼹鼠。
1: 亲娘了，俺一般都叫鼹鼠，叫地瓜。
0: 那比较高端，鼹鼠。
1: 可以啊，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0: 拜
1: 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62号是李先生，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1: 哎、
0: 你好李先生，
1: 有信心吗？
4: 没有。
1: 没有。
0: 可以有。
1: 是啥？你的生物是什么呢？
0: 你也是一。
1: 你也是一啊，来加油啊。 Lady
0: go。 首先给我来个歌名吧。
1: 歌名。
4: 歌名
0: 一的很简单。
4: 一想想啊。夜空，遇见
1: 都
0: 可以，
1: 可以可以啊。第二个 ，Lady
0: Go。第二个，来一个电影。
1: 电影。
4: 一路向北。
1: 一路向北、
0: 哎，
1: 不对，没有这个电影。
0: 电影，有一路，但是不向北。
1: 哎，哦，不对，没有一路向北。有什么？哎，等会儿，不用，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不用，
1: 有
0: 这个电影，
1: 有这个电影，我找着了，
0: 2012年的电影，
1: 有这个电影，有，可以，
0: 第三个
1: 啊，来第三个，加油啊 ，Lady
0: Go， 给我来个旅游地，
1: 旅游地，
4: 一，
1: 对，有这个名，旅游地，
4: 扬州，
0: 可以，
1: 可以，
3: 太棒了。
1: 记得去领9.21元，别忘了啊！再见，
0: 拜拜。
1: 扬州、宜春、云南，
0: 是的，
1: 好大的云南。
0: 嗯，
1: 云南你最想去哪儿啊？
0: 大美云南。
1: 想去哪个位置？
0: 我太想去，我每个地方都想去。
1: 想
0: 去的位置太多了，
1: 除了青岛哪都行。
0: 青岛也想去，青岛还有好多地方没去过。
1: 确实啊，四十六行大脑门，你好，大脑门，
0: 你好，
5: 你好，早上好，
1: 早上好，大脑门有信心吗？
5: 有，
1: 来加油啊 ！Lady Go， 你的声母是？
0: 你的声母呢是
1: T。
0: 首先给我来道菜。
1: 菜，
0: 一道菜名儿。
1: 特
0: 就是一个吃的。
1: 对，
0: 一个好吃的。
1: 哎，有什么呢？
5: 剔骨牛肉。
1: 剔骨牛肉，不错。第二个啊 ，Lady
0: Go。第二个，给我来个明星。
1: 明星特
5: 景。也得要磕的是吗？
1: 特，有什么呢？
0: 我怎么听到了井字儿？
1: 井不对啊！
0: 最近这井柏然是挺上头啊。
1: 对啊，特有什么？
5: 特，
1: 完了，
0: 有一个女生，
1: 有一个女生，
5: 唐国强，
1: 唐国强
0: 可以，
1: 好嘞，哎呦，唐国强老师可以啊，来
0: ，Go， 给我来个小动物，
1: 小动物。你想想我的姓儿，
5: 田。
0: 你别误导他，
1: 哦、
0: 他可能不知道
1: 啊。对，那你换一个。还有什么？
0: 田也可以，但你能想起来吗？有点难
1: 。你换个词儿呢？小动物有什么？想不出来了。
5: 兔子，田鸡
0: 嘛。
1: 田鸡啊。田鸡是小动物，
0: 小动物，
1: 我以为会说田鼠什么的，
0: 也都可以，
5: 听不到吗？
1: 好的，你说什么？
5: 兔子
1: 不行啊，哦，
0: 兔子也可以，
1: 可以啊，太棒了，咯叽咯叽，听到了，我还以为，服务大庆，可以啊，恭喜你9.21元，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可以啊，兔子也可以，
0: 小兔兔嘛，
1: 小兔兔没问题啊，好嘞，感谢各位了，祝各位也是周末愉快了，我们这周就到这儿了，下周游戏和唱歌继续进行，我们下周见了，
0: 拜拜。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原。星期五了啊，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那今天呢，我们是一个特别专场，我们仍然请到了我们的叶之峰的新媒体的文斌。文斌你好。
2: 高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五早上好。
1: 好嘞啊，我们经常说叶之峰一到我们肯定是有福利活动，有优惠活动。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到底什么样啊，我们替大家锁定我们的节目。来，朋友们，可能有一些朋友经常问我们说，文斌，比如说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是不是最适合装修的时间？

0: 反正作为我们这个装修行业来讲，就是九月份就是下半年最忙的一个月，那么就是肯定是最适合装修的一个时间，因为你装一套房子的话，大概3个月左右吧，2个多月、3个月左右。九十月份的话，就是天气的话比较凉爽，最重要的就是工人的施工状态比较好，那么就是这个施工质量很稳定，工期呢也更好进行把控。另外呢，就是这个阶段的话，就是所有的公司啊都是在做一些活动，同样的装修的预算，可能你在这个时间呢能拿到一些配置能更高一些。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的时间，就如果说你准备今年年底住进去新房子，这个你现在开始动工装修，我觉得正好就是时机非常合适啊，所以说这个时间段我觉得好多朋友都在等着这个阶段，这个正好孩子也开学了，天气也凉快了啊，这个也愿意去看装修了，这个时间段真的很适合装修啊。
1: 那比如说这次我们经常说，哎，你们一来肯定是要有活动，这次我们的活动这个力度怎么样？
0: 这一次的话是新活动啊，就是刚定下来的活动，正好赶上我们叶之峰这个整装模块成立11周年，再加上我们还参与了一个全国的80城装企大联动 PK 的一个活动，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次好多朋友说，那这次力度大吗？力度很大，相当于两个活动碰一块了。全国装企呢是就是目前的话就是每个城市的头部企业，做装修的头部企业嘛，进行一个全国的大 PK。青岛呢就是叶之峰参与了。山东的话大概有3-4家头部的装修企业。就是做这个 PK 呢，就是我们会争这个全国的排名。就是你签的单量越多吧，这个月的 PK 时间，就是你这个公司签的单量越多，你能拿到人家材料厂家的供货价更低。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说这一次呢就是我们把我们这个叶之峰总部，就是北京集团那边的这个运营总监，给请过来了。所以说他给去做的这个活动，也是给咱们911的听众特批了这个90套，超底价的这个环保智能的样板间名额，就给批了90套。
1: 也就是说等于是我们叶之峰在参加一个
0: 全国
1: 的大 PK 一个比赛。
0: 对，就大 PK。
1: 在这个比赛期间可能我们的力度会更大，
0: 是
1: 吧？
0: 就
1: 是
0: 一切为了签约让步，就是你在叶之峰你装修吧，好多朋友说我想看看家具啊，这个电器啊，包括说中央空调可能我家需要，你只要有需要的，我们都把价格给你弄了最低，一切就是为了这个签约，我们就要单量，就是冲刺。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所以说就是先给大家说一说，这一次的真的是公司的决心很大啊，决心很大。
1: 那我们这次还是全包的内容是吧？
0: 给大家做产品给优惠，肯定就是全包最合适。为什么呢？因为咱的听众朋友吧，这个户型大多数来讲都是常规户型。你像几十平或者说是100多平的这种听众是最多的。全包呢，这些听众是真的能够省钱。好把控也能省心，所以说还是全包的优惠。接下来呢，我说一说我们节目上的热线，因为我们这是第一期的这个活动啊，明天后天呢正好周末了，先给大家安排一个薅羊毛的一个礼品，到店免费送好礼，所有我们911的听众，今天听了这场节目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欢迎您到店来看装修。所有的朋友们，给大家准备了一套价值390元的顾家品牌的乳胶枕礼盒套装一个。咱们听众朋友如果说想到实地店面，我去看看你们叶之峰的实力，看看用材用料什么的，可以通过电话预约到店时间，我们免费送一套顾家的300多块钱的这个无忧枕啊。先说一下热线，400-809-1099。装修热线是400-809-1099，通过这个电话您可以预约个到店时间，也可以就是打完电话之后同时可以享受到我们这90套 限量的超低价的样板间的优惠。
1: 嗯，
0: 哎，就是很简单。
1: 也就是如果大家有装修的需求，首先是后边的活动我们再给大家详细的讲。
0: 对，
1: 但是你只要有装修的这个需求，你可以，我们知道我们的听众，熟悉我们的老听众应该知道啊，只有我们节目期间你打电话可以享受到400-809-1099。至于什么活动还是全包的，至于是

0: 具体什么内容文斌一会儿给大家详细讲。
1: 好，
0: 但是你打电话预约了之后，然后一定去实体店去看一看。
1: 对，
0: 我强烈建议大家一定去线下参观一下，详细的了解一下你再做决定。
1: 对，
0: 然后你去一趟还不白去，给你送一个顾家的乳胶枕。
1: 是的。
0: 好，那你接下来跟我们说，哎，我们占了这个名额大概优惠是什么。
1: 好，这个限量90套这个超底价的样板间的优惠呢，就是首先刚才讲了全包啊，全包的模式，全屋水电木瓦油包全屋施工啊，包这个这个全屋的，你像水电防水啊，以及我们全屋大牌的环保建材，瓷砖木地板橱柜木门卫浴洁具啊，这些反正就是全屋装修包工包料嘛，你客厅、餐厅、卧室、厨房、卫生间全都给你装完。然后呢，这个门店的价格我们是1599一平啊，然后给到我们921的听众呢，这个样板间超底价的价格是999一平方，90个名额。然后呢，这个价格的话是目前所有我们在做渠道当中最低价，也是这两年最低的一个价格啊。同时呢，好多朋友说那这个999每平方米的价格啊，就是多大的房子能用，对吧？首先啊，不限制户型面积，您30-40平的一居室，咱听众肯定也有一些想翻新的，可以用。
0: 哦、
1: 哎，100平的毛坯三居室可以用，170平的以上的平层，哎，叠拼户型、别墅、大宅都可以用，
0: 都可以啊、哦。
1: 哎，所以说没有任何户型面积限制，就是房子越大省的越多，对吧？面积越大省的越多。你说面积小的做这个合适吗？也合适，因为市面上来讲，大家一定要记住。我给你的这个999一平方米的一个价格，首先我刚才讲了，从辅料到主材都是国内外的大牌环保材料，咱绝对不是说是做着那么做那种简装那种出租的一个标准，所以说这个价格力度的话，就是999块钱一平方啊。咱们打电话的听众就是能拿到这个价格怎么拿呢？就是唯一一个方式，打个电话。因为咱们这个热线吧，咱们咨询的小伙伴装修咨询的比较多，为了防止出现占线情况，报名的听众只需要给我们说一下您家多大平方，房子是什么情况就行了，后续我们还会再联系您的。因为这个时间点大家应该也是上班的路上，所以说我抓紧报一下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哎，听众朋友们，不管您家房子是是这个在市区啊，还是这个即墨城阳，因为咱的听众，我们感觉啊，就是通过啊这个预约信息来看哈，城阳即墨的小伙伴是比较多的，哎，包括说黄岛呀，包括说胶南呀，也有一些听众，所有区域只要是属于青岛这个范围，我们都能做，朋友们，另外呢，就是可能有一些近期要装了。可能有些朋友咱们没交房，就是两年之内，不用说你现在打完电话马上要定装修，咱们两年内啊，家里有这个计划的朋友，我觉得可以先电话啊、免费的电话占一个名额，哎，400-809-1099啊，现在已经有这个陆陆续续打进来热线的小伙伴了，然后我再说一说，除了价格我们能给到大家，还有今天。还有附加的优惠，因为我讲了90套样板间是环保加智能的。那么这个智能又是怎么关什么关系呢？就是首先今日打电话的听众额外加送全屋的智能中枢网及智能开关面板，就是做完这一套居家的智能系统，咱就可以用手机远程一键操作灯光、定时开关、多场景模式，连接您家的这种智能的一些电器，可以一步做到位。这项智能的网络就是实现智能家居嘛。对外的话，你直接到店的话，我们是不提供免费去做这一项的，因为你给你全屋铺上完这个网络吧，也得花个几千块钱。装过房子的朋友都知道，未来的趋势一定是智能居家系统，因为现在大家都，我说实话，年轻朋友现在那样。都想省事儿，比较懒，
0: 越来越懒了
1: ，这就造成了现在好多的家庭，就是哎，你一进您的这个入户门，它旁边那个这个一键的那个小灯盒，您就可以一键开灯啊，或者说一键把窗帘开开，非常方便。这一项的话，就是 这个现在免费是赠送的我们
0: 啊，
1: 也是第一次去做，也是随着趋势去看看大家需要的这个装修厂的一些内容。
0: 就之前我们的优惠还真没有这个，是吧？
1: 之前真没有，因为你像这个现在的话，就是大多数你像我们的工地啊，你像现在我们叶之峰在青岛1050多家工地，
0: 嗯，
1: 反正是一大半儿。以前收费的话，也是一大半的业主要求去做这一块的，就我加点钱，你给我做上这一块，因为我觉得需要，是吧？所以说这次是免费送，这是第一个，
0: 嗯，
1: 第二个优惠哈，实打实的朋友们是真，这比较重磅。是我们跟这个顾家品牌哈，顾家这个要的一个厂家直补的一个价格，就是顾家真皮系列 K3 啊，全屋10件套家具，头层牛皮的沙发，它带那个电动位，啊，就是能电动调节，然后包括说茶几，岩板的这个茶几餐桌，加上卧室的头层牛皮的软床。10件套的真皮家具哈，是日常售价，现在顾家在卖是3万多，
0: 嗯，
1: 现在我们要到了一个价格，全屋真皮10件套只要16666，
0: 嗯，
1: 啊，就是正常你在他家买沙发的这个钱就得15000-16000，那么现在是顾家真皮家具10件套全配齐，客厅的，餐厅的。卧室的啊，就是床头柜什么都有10件套，
0: 也就是说这个就是比如说如果我们在你们这儿定了这个装修
1: yes，
0: 然后这个你可以选这个是吧，
1: 对对对，
0: 如果你只要需要就是本来他们要卖3万多，然后你通过叶之峰的就是
1: 16666，
0: 一半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但如果说你实在不要，那
1: 不要就不要、
0: 哦、
1: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这个往期报名的朋友也看出来了，
0: 那、我这样、我如果没装修需求我只想要这个可以
1: 吗、不行、这个单独给你拿这个价格肯定是拿不到哈、真拿不到啊、但是你就单独咱的听众真想买家具的，我实话讲，我们现在顾家呢是拿到的这个自营权，就是我们、顾家差不多我们整个3楼啊、也得将近个2000多平的这个家具区、有很多现在家具就是那叫什么来着，有一些清仓的款式，也挺便宜的啊、就是你单独买家具也行，你打我们这个电话，但是你这个你得到店去看了，
0: 对，
1: 因为家具你不直接感受，你不触摸一下坐你感觉不出来好。
0: 对，这个我跟你说啊，真的是非常实惠，因为我个人买过顾家的，知道真的好的挺贵的。就是说，因为大家现在装修了，你肯定要买家具，是吧？
1: 是的，
0: 这些东西你如果买10套，你自己挑挑选选很费劲的，真的很麻烦。
1: 它整个就是直接给你搭配好的，
0: 对，
1: 就是沙发吧，我们有5-6个款式能选，它不是一个款式，朋友们啊，真皮系列10件套家具，那个沙发。这个茶几、床头柜、床都有好多款可选、我就今天给你这个价，就是16666，10件套家具啊，
0: 省了一半，
1: 真便宜。所以大家，我觉得就是您要是准备自住，或者说家里就这个孩子装婚房，或者说这个老房子装个养老房，一定要，我觉得现在稍微花点钱在家具上，您入住品质啊会很高啊，很舒服。所以说，这是我们最新的这个月份的活动。我再说一下电话，
0: 对，
1: 不打电话一切白扯，就是你去到门店，
0: 不打电话
1: 真给不了你这个价，
0: 这个、啊，
1: 90套超底价的这个样板间名额、就90套，你不打电话不行、啊，电话我说一下，400-809-1099，哎，唯一一个为大家开通的装修咨询电话，400-809-1099，您今天打这个电话。只要你2年之内有装房子的想法，哪怕说现在这个房子还没想好，说，是后期我是卖掉还是说装一装自己住啊，怎么样的？您只要有需求，我觉得打这个电话，实打实的您不吃亏。为什么呢？就是薅羊毛的东西我们也给您，到店里领一套乳胶枕，马上中秋了送个礼也行，是不
0: 是？
1: 又不需要你交钱，到店送一套顾家乳胶枕，然后呢，就给你打完电话之后能拿到这个。超底价的这个装修的价格，999一平的价格，全包装修，主材辅料都是大牌的材料、你装修你不用管了，然后你要觉得这个家具合适，10000来块钱给你配上这10件套真皮的顾家的家具啊，顾家是2025年全国软体销量第一，
0: 嗯
1: 啊，它是第一，很厉害这个品牌啊。
0: 嗯、
1: 这我觉得这个力度已经非常大了，朋友们。
0: 对，朋友们，就是我感觉啊，就是我在做节目，就是顾接这个叶之峰来上这么多次节目，应该这次是力度最大的一次。
1: 这也是第一次把品牌家具给大家拿出来，
0: 是
1: 实打实告诉你，给你在做活动，
0: 全屋智能，然后给你用一半的价格来买顾家的实践套，
1: 对，
0: 然后其他的那些优惠仍然保留着，
1: 是的，
0: 是吧，朋友们啊，400-809-1099，只要您有最近有装修的需求，包括两年之内，不一定就现在了，比如说你买的期房快交房了，一年之后交房都可以预约这个名额。另外你家如果有亲戚朋友也都转告一下，可以马上拨打400-809-1099，好吧啊，
1: 对，你得在我们直播节目上打电话，
0: 对对对，就在这个期间，
1: 对，然后还有这个大家如果说这个电话听不清楚的，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咱是后台，
0: 嗯，
1: 这个公众号后台也可以这个
0: 啊，可以回复叶之峰，记不住的话、
1: 啊、打个装修也行、啊、我们这个可以再给您说一下电话号码、
0: 嗯、
1: 另外呢就是这个讲到的刚才高原老师也提到了，就是期房的朋友啊，可能说我现在刚买了这个李沧刚开盘的房子，或者说市北刚开盘的房子，或者哪里的，我想做一个前期了解，其实没问题，就是我们为大家提供这个专业的这个前期的服务啊，这一点我还是要拿出来说说，就是叶之峰跟很多的公司不一样的点，就是我一直在讲设计师更专业一些，好多的客户他其实看了一些装修公司了，到我们家可能是第五家第六家了，来了之后啊，这个经过了解，设计师给做方案，可能就在这定下了，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设计师的专业水平他会强一些啊。然后现在呢给大家提供五项免费的服务，不管你现在是不是马上要装，只要你有这个房子，我想了解价格，想了解设计，我们提供免费的，首先上门的验房和量房，这个呢就是去家里给您确认一下一些具体的数据，有很多朋友可能买的二手房，自己呢对这个房子也不是说有多么的了解，也没住过，户型呢可能你感觉哪些地方有点奇奇怪怪的，别别扭扭的，哎，我们让设计师给您做个专业的量房，让我们带着专利的量房工具箱去，哎，我们有量房工具箱呢，有26种检测仪器，哎，从各个房间，从这个声光水汽啊彩色行风八大系统给你做个整体的房屋检测，再看看有没有漏水的隐患呀，包括说有没有哪些地方不好使的啊，这个有很多朋友可能不想直接整体翻新，可能我想省点钱稍微改造改造，看看哪个地方需要改造，对吧，这些我们都是完全可以帮您去做的一项工作。另外呢就是咱们了解完您的户型需求啊，包括咱家庭的一些生活习惯呀啊，这个再给你去设计方案啊，免费的去给你做平面的布局方案，再给你做详细的这种预算报价。在这儿今天啊，我郑重给大家说一下，这些服务现在到9月份了，我们店里的话直接去门店已经不会再为你免费去做了，因为太忙了，这个时候设计师他们都想着去多做一些业绩，你说再去给你去先量量房怎么样的啊？你直接去门店这个已经不现实了，安排不过来人了已经、嗯、现在就仅剩给广播听众电话预约的可以免费做这些工作，不用交一分钱的费用啊。你需要我们你这个给你去做做方案，去上门给你量量房，现在只有通过电话能预约了，朋友们啊，
0: 嗯，
1: 电话是400-809-1099啊，预约热线是400-809-1099，不管说最后在不在叶之峰装的这一块的服务，我们是实打实的想让你感受一下我们叶之峰的专业水平。
0: 嗯，
1: 你不能我们一直在讲哈，说公司做多少年做多少年，其实这些没有用，因为现在好多的朋友吧觉得，哎，你像这种老牌的装修公司嘛，大家觉得会不会这个设计理念呀有些落伍呀怎么样的，
0: 嗯，
1: 其实你真正感受完我们的设计师您就明白了啊，真正的这家公司适不适合你，设计师非常重要，
0: 对
1: 啊，对吧、嗯、对上眼缘了就 OK 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我们上半场节目也很快就结束了，大家伙呢想要报名活动的，或者说想咨询装修相关的问题的，记住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啊。
0: 好的，嗯，大家可以马上拨打啊。然后另外刚才我们因为今天呢应该是叶之峰福利最大的一次，真的是，反正是我主持这么

0: 现在的话，高老师就是999每平方米的价格，首先施工辅料加材建材大家都不用管了，就是客厅餐厅卧室厨房卫生间都给大家装完了，
1: 嗯
0: 啊，你像这个卫生间的马桶也有啊，这个浴室柜浴室镜花洒风暖浴霸全都有，
1: 嗯，
0: 厨房的整套橱柜吊柜地柜台面水槽龙头全都有，
1: 就是，
0: 这家具现在名牌顾家的家具也给你做了一个这么大的优惠，
1: 直接零包入住。
0: 就是我就这样告诉大家，我们这一套10000多块钱的这套顾家的真皮 K3 的家具，你就去他们线下门店谁一家，你就
1: 去
0: 问吧。
1: 嗯，
0: 人家说了10000多，你买10件套，
1: 嗯，
0: 顾家你看看，顾家不是假的，
1: 嗯，
0: 他就不可能。然后的话，现在呢，就是我也这个后台啊也是。这个报名的朋友比较多，上半场即将结束，我也说说现在我这边收到的一些小伙伴的预约情况。
1: 嗯，
0: 有咱们这个即墨区110平毛坯房有预约的朋友啊，报名活动的即墨的80平翻新，120平的毛坯，170平的毛坯，还有城阳区143平的毛坯，李沧区119平新房报名的朋友，95平新房。啊，这个市北区60平翻新，啊，80平翻新。总之的话，还是这个毛坯翻新啊，朋友比较多。就这个产品啊，都可以用啊，新房旧房都可以用。然后户型面积大小的话是没有限制的。总之，大家现在呢，装修就是要货比三家，越是这个时候价格优惠力度大吧，大家越不用着急。就是您全方位的做个考察，一定要先看看你的方案。方案呀报价呀都了解一下，对吧，再去决定在谁家装，
1: 嗯，
0: 啊，所以说热线呢一直为大家开通，大家刚才的这个活动啊我们介绍的您没有听详细的朋友也可以通过热线，都是一对一的老师跟您回复，但是我建议大家不要问太多，就是你打完这通电话，咱们只是报名啊，不要占线，然后我们后续还有人在稍后，就比如说中午10点或者下午还会有人再联系你，
1: 嗯，
0: 那个就是我为您安排的一对一为您服务的老师，
1: 嗯
0: 啊，电话是400-809-1099，90套超底价的装修样板间先报名，400-809-1099。
1: 嗯，好的啊，然后大家现在可以马上拨打，我就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啊，原价是1599每平，
0: 比较比较，你可以去我们门店看看。不让你白去啊，我们还
1: 给你个乳胶枕，
0: 送一套乳胶枕啊，对吧，
1: 对，
0: 或者说你通过线上的这种形式，刚才我讲的这些品牌吧，大家可能听一遍没记住，您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让我们给你再介绍一下我们所用的品牌材料，
1: 嗯，
0: 电话是400-809-1099，
1: 嗯，
0: 装修呢咱们只有这一部热线，还有最后十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
1: 嗯，
0: 大家我真的建议就是2年内有需求的朋友打电话是免费的，占个名额，
1: 嗯，
0: 后续您再做更详细的考察，
1: 嗯，
0: 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哎，然后叶之峰这边，
1: 对，
0: 我们给你是这个根据您的情况我们给你设计设计，
1: 对，
0: 做个价格，
1: 大家可以马上拨打啊，节目还有10分钟的时间，400-809-1099，所有刚才享受到这些福利你才能享受到。另外我们经常说大家追求性价比的无可厚非，我们经常最近在直播在做了我们崂山茶的专场，我就说大家买什么东西追求便宜太正常了，但是你一定要保证品质的前提下，
0: 对，
1: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您再追求低价，真的不能一味的只追求低价。
0: 现在这个房子您装完一住怎么也得10几年，
1: 对，
0: 因为现在这个大家都换房子也麻烦啊。
1: 对，
0: 你如果说水电材料、防水材料用的不好的话，
1: 嗯，
0: 你后期但凡出点问题，刨墙砸砖，是吧？
1: 特别麻烦，
0: 这些东西比你当时省掉的钱哈，要花的多得多，维修很贵。
1: 对，另外大家，如果你选了个不靠谱的装修公司，大家很多人都踩过装修的坑，包括我自己。
0: 嗯，
1: 你装修的过程中装了一肚子气不说，最后质量有问题，你说你再砸了重装嘛，那更费钱，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大家前期一定要考察好。那来，文斌你也给我们介绍，就是我们装修的朋友最害怕的那些坑。
0: 好，
1: 我们会不会在这儿也踩到底？比如说中途给我加价了，然后包括说什么中途这个施工的工人，给我这个施工师的质量不好。这些问题我们怎么避免？
0: 行， 首先呢，就是高老师刚才讲到的，首先增项这个事儿，我们给大家说明白哈。我今天在节目上给大家报的这个价格，

0: 999每平方米的价格，真实有效。
1: 嗯，
0: 叶之峰现在在青岛做了这么多的宣传的一些渠道，咱们这边是最便宜的一个价格，另外也是近两年最低的。
1: 嗯，
0: 我们也保证水电一口价。签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零被动增项的协议，
1: 嗯，
0: 这个完全可以放心，让客户绝对在叶之峰明明白白的消费。
1: 嗯，
0: 就是我们其实我知道别的家给你报了8万，但是我这边能给你算出来的，我给到你的价格最低我10万能给你装下来。
1: 嗯，
0: 我也不会说为了骗你，我们家8万也能装，你先签吧。
1: 嗯，
0: 后期再给你再想着办法把那2-3万补回来，不会这样。
1: 嗯，
0: 我们装修完之后，客户呢要给设计师我们有满意度评价。
1: 嗯，
0: 你如果是这样搞的话，那基本上我们口碑就干坏了。
1: 嗯，
0: 干了这24年积攒起来的口碑，不会因为签约一个客户稍微挣点钱而搬起石头砸自己
1: 的
0: 脚。
1: 是的，嗯
0: 啊，这是增项，您完全可以放心。
1: 嗯，
0: 不管你在叶之峰装哪个产品，都给你写明白。所以还是刚才那个李仓的那个朋友，115平，他说其他公司有给我出的报价，
1: 嗯，
0: 你能不能是吧，给我们看看这里边有哪一些坑？其实你要是这样的话，在对比过程也可以。
1: 嗯，
0: 是我们设计师大眼一看就知道哪些地方他给你漏掉项目了。大家可能不懂，
1: 嗯，
0: 但是我们做装的多了，他就自然就知道了。
1: 也就是说，朋友们啊，您在叶之峰可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你比如说，你在有些公司给你报的很低，说6万、8万就能给你装，但是叶之峰的这边派过去设计师仔细的跟您沟通完之后，确定就是您这个8万装不了，我们给您就是报的10万。
0: 嗯，
1: 那可能他们不会说，哎，别人报8万，那我也先给你报个8万，我甚至给你报个7万，先把你引上船。那么很多原来这种装修公司，包括旅行团，不都是这么搞的吗？
0: 对。
1: 那么他们是这样子，首先就是说，给你详详细细沟通完，给你做了仔细的考察，一口价就在放在这儿了。
0: 对。
1: 您在签了合同之后，除非说你自己说，哎，我中途我又改变想法了，我再向这儿改变一下，那可能会有增加，要不然不可能。
0: 对，叶之峰的签约其实就是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价格，别人比我们家便宜，
1: 嗯，
0: 我们不会说我们怎么想办法跟他做了一样的价，而是告诉你，
1: 嗯，
0: 你在我们这儿多的这10000块钱，我跟他有什么不一样的点，
1: 对，
0: 让你更放心就 OK 了，
1: 就给你讲清楚。
0: 对，
1: 嗯，
0: 这是增项，你完全可以放心。
1: 嗯，
0: 第二呢，大家担心啊，高老师刚才讲的，
1: 嗯，
0: 别装完了质量不好，
1: 嗯，
0: 我后期我修我还得花钱。
1: 对，
0: 我们整体的10年超长质保，不做口头承诺，写进合同。
1: 嗯，
0: 出了问题咱有售后的正规保修卡。
1: 质保。
0: 哎，你就拿着这个东西去就行。那么为什么现在好多卖房子的，他有的卖二手房他会写上叶之峰装修啊，因为他知道装完之后他有质保，
1: 嗯，
0: 他有正规的装修合同，他也有质保。
1: 嗯，
0: 所以说你在其他公司那装完你没有质保，你就后期人家买你的房子，人家后期维修还得自己再掏钱。所以说这个东西也很重要。另外呢，
1: 就是有的装修公司你2年之后出现问题，你再找这个公司不在了。
0: 对，然后环保呢你更可以放心。这一期这90套这个超底价的样板间就是环保加智能，大牌的材料我都介绍完了，我们还有这个检测呀，包括说空气治理这些服务，你完全可以放心叶之峰的品质。在我们这儿装完，在其他家装完你可能要3-4个月晾味儿才能进去住去，
1: 嗯，
0: 在我们这儿半个月你就可以放心住了
1: 啊，
0: 都是环保材料，你也就不用再去考虑这些了。
1: 嗯，
0: 所以说反正现在呢，就是您担心的装修上的点在我这儿都能得到解决，也能给你一个定心丸。
1: 嗯，
0: 关键现在就在于大家是不是愿意去了解我们这家老牌企业。
1: 对
0: 啊，
1: 400-809-1099，你赶快拨打一下，我们还有5分钟的时间，
0: 还5分钟就结束了。
1: 对，如果记不住啊，您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叶之峰或者回复装修。
0: 对，
1: 啊，
0: 大家记不住电话的，在后台可以回复装修。
1: 嗯，
0: 我最后5分钟了，我再给这个朋友们再讲讲今天的优惠。
1: 嗯，
0: 因为可能有一些刚刚打开收音机。
1: 对。
0: 就是今天的活动呢，是我们的最新活动，叶之峰的这个整装模块11周年。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参加了全国的装企80个城市的头部装企啊大 PK， 所以说，我们总部过来给大家搞了一个低价，90套啊样板间的名额。价格的话，你像全包价，日常我们是1599一平。
1: 嗯，
0: 今天的话给到听众，给到921咱们的听众啊，最后5分钟可以打电话免费报名的时间了。价格999一平，999一平，不限制户型面积大小，老房翻新旧房改造能用，毛坯别墅大宅一居两居都可以用。除了价格之外，不光给大家999一平方米的最低价，我们还送第一个加送全屋的

0: 智能中枢网及智能开关面板，就是给你做一套智能的居家系统，在手机上可以一键的用这个控制灯光呀、开关、这个窗帘呀，反正就是送一套智能。第二个呢，就是顾家的，我们的工厂直补的一套家具，很便宜啊，K3 真皮系列，
1: 对，
0: 全屋十件套，头层牛皮的沙发和床呀，朋友们，那个沙发还带电动位。有很多款可选啊，这个套系。日常我们售卖的价格是3万多啊，就顾家他们在卖的3万多这十件套真皮家具。现在只要16,666元全屋十件套真皮家具配齐了。啊，你像茶几什么的，餐桌都是岩板的材质，适配现代风、轻奢风、中古风。啊，这个简约风都可以用这套家具。这个名额很少啊，这个厂家直播的这个名额很少。你10,000多块钱，你能买上一整套顾家的品牌家具，我觉得你在除了在一日风，你在其他哪个地方你都享受不到这个价。所以说，抓紧时间，朋友们，最后2-3分钟咱们本场节目就结束了。只要是您有2年之内吧。只要2年之内家里有房子要装修，有这个计划，无论您是市区还是在城阳即墨、黄岛、胶南、胶州、平度、莱西，都可以先通过免费的热线拿到今天听众的专享价。电话是400-809-1099 400-809-1099。打过电话之后呢，大家也不用去想啊，设计包括说你家适合什么风格，包括说详细的预算，我们都会给您再去做的。哎，这个您放心就行。现在关键的是先打上这个电话，因为节目一旦结束，我们的优惠通道就关闭了。包括说今天打过电话的，如果说出现了占线情况，我们还会有人再给您回拨的啊，也是咱们青岛的本地号码，所以说也要注意我们的一个来电接听。
1: 好嘞，总而言之啊，朋友们，如果您有装修的需求，本次是叶志峰就我主持之来，就是我主持这个节目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啊，朋友们，400-809-1099，您现在可以拨打，哪怕您现在没有这个需求，两年之内你买的房子啊、两年之内交房，您都可以预约，好吧？然后这位朋友也问说，这个工人偷工减料怎么避免？你看，这个大家也是最担心的这个问题。
0: 工人的话，您放心啊，首先就是工地上，我们不用客户去，就是去操心，我们有全程的装修管家，加上交互式的智能摄像头，偷工减料。首先，第一点，材料辅料的话，我们叶之峰是双 logo 认证，有厂家的，有叶之峰的 logo， 你不用担心给你换材料。偷工减料，工人的所有施工，我们有摄像头看着，每天有实时的汇报进度。
1: 对，
0: 然后有管家管着，有工长管着。您放心就行。
1: 你说
0: 其他家可能有这个情况，在叶之峰工人不会出现偷工换料的情况的。就这么简单，也欢迎您去考察我们的工地。
1: 对，我给大家讲，因为我自己也装修过，大家可能最担心这个问题，因为很多装修公司他不是自己家的工人，
0: 对，
1: 他都是这儿给你雇一个，那儿给你雇一个，
0: 对。
1: 然后呢，再一个就是他不可能一直给你盯着，
0: 对，
1: 他没有专门的这个人，没有那么些人力在那儿放着，因为人力也是需要成本的，所以说很多这个装修，您就看一下装修这个纠纷，真的太多了。就是装修公司就分包给了底下的一个人，底下的一个小包工头，然后他呢，这个包工头为了赚钱，他在偷工减料给你换材料，或者在给你施工的过程给你，反正怎么样节约成本怎么来，最后闹得不可开交的，这种太多了。那叶振峰，首先你们是自由工人对吧？
0: 反正现在我就建议大家吧，装修吧，找一个靠谱的公司来做，真的能减少很多的麻烦。就是这么简单。也希望刚才咨询的这位朋友能通过我们的热线，对我们再进一步做个更详细的了解。
1: 好嘞啊！另外我刚才讲了，最还有个关键的一点，大家你比如说我们不放心，你也不可能24小时在工地盯着。现在我们有摄像头，
0: 对，
1: 好不好啊？好的，400-809-1099，大家现在可以拨打。那再次感谢文斌做客我们直播间啊，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祝大家装修愉快啊，也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改得多么入戏。
1: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2: FM92.1
3: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1: Wonderful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知道，喺好多时候，我一个人系冇人和你有噶。你同其他男仔唔一样嘅就系，你从来都唔问我中意你啲乜，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想念他。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九二点一
1: ，Belong to you。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亚马逊河。
1: 哎，没错。
2: 第二题，古人出行在礼仪当中以哪个方向为尊？左还是右？
0: 南。
2: 左还是右？
0: 右为上。
2: 哎，左是对。
3: 错了。
1: 好吧，
2: 再见，
1: 拜拜。
0: 好了，再见，拜拜。
2: 来，继续下一位。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2: 哎，看来还是有点难度的啊。
1: 哦，
2: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三号线王美女，您好。你好，
1: 王美女。
5: 你好。
1: 哎，王美女好。王美女第一次参与我们的节目吗？
5: 对，我第一次打，然后我打进来了。天哪，
1: 天哪，太 unbelievable 了。那你听我们节目有多久了？
5: 哦，我是打上车的时候我就会听。
1: 哦，
2: 平时自己不开车？
5: 我不会开车。
2: 但是就经常坐出租，然后发现好多的网约车司机啊、出租车司机啊都在听是吧？
5: 对，而且我还会要求司机
1: 必须听
5: 那个时间点，必须要听崂山921。
1: 是是是，那今天是不是我们的超级大奖池把你吸引过来了？

0: 今天打就是打通了，以前打很难打通。打通了就是很快乐。来吧，准备好了吗？哎，好，准备好了。好，我太激动了，天哪！
1: 加油啊！第一题，请问哪一种茶属于后发酵茶 ？A. 龙井 ，B. 铁观音 ，C. 普洱熟茶 ，D. 碧螺春。选一个吧。普洱。哎，没错。
0: 第二题，所谓的古稀之年指的是几岁呢？60。60古来稀。是的呀，60是花甲之年。
2: 60是花甲之年。好吧，谢谢参与，再见，拜拜，欢迎下次再来，拜拜。8899-0921，电话接通了。
3: 来，接下来有请下一位2号线王先生。您好，王先生。喂，你好。您好，王先生，
1: 下班快乐啊。你好了吗？准备好了。加油，第一题听好了。请问古代鼎最初用来干什么的？一言九鼎的鼎用来干嘛的？竹。想不起来。随便蒙一个。你蒙一个，你刚想说什么？
2: 竹。答对了。哎，
1: 他就是炊具。电话接通啦。来，下一位朋友，1号线约海家人。哎，
4: 你好。
5: 大聪好，伟超好。
1: 晚上好。
2: 约海家人好，约海家人，接下来呢，开始答题。第一题，请听好。
1: 第一题，请问历史上第一次数学危机发现的第一个无理数是什么呢？
4: 根号二。哎，没错。第二题，
2: 科举考试当中，乡试第一名称为什么？榜眼。乡试
1: 的第一名。乡试那个啊，
4: 秀才。不对不对。解元。解元。哎。好吧。哎呀，我以为
2: 叶海
1: 家人会成为我们今天第一个进入到讲池当中的朋友。
2: 可能是开学第一个周的周末来临比较兴奋，是不是？好吧，拜拜，拜拜。好，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规则啊。今天的规则是这样的：所有打进电话来的朋友，每个人只能打2道题。打完2道题之后呢，我们不给你发6块6的红包，但是我们在18:20会在所有今天答对的2道题的朋友当中来进行一个大抽奖。我们会用我们面前的抽奖器。
1: 通过我们直播的方式给各位呈现，大家可以看到公屏公正公开，抽到谁谁就得到92块1的红包，其他人就谢谢惠顾。对对对，今天这个红包呢，一来就来个大的，
2: 要不就没有。
1: 是的，
2: 要不就很大。
1: 目前还没有人进入到我们的奖池当中啊。
2: 但是实际上，我们今天的整体的题目都是非常简单的。
1: 对，偏容易，相较于
2: 以往来说，简单非常多。
1: 好，来下一位挑战者卤蛋。
2: 第一题，请问古代女子尊称金？
4: 和明某。
2: 答对了。第二题，在密封罐中放入棉花糖，将抽光罐中的空气，那棉花糖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3: 变大变小还是不变？变小，正确答案变大。错了，错了，错了。
1: 哎呀，无缘我们的大奖池了。
2: 对，
1: 下周再来吧。
2: 再见，拜拜，
1: 拜拜。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2号线，小王好，傅先生好。
6: 哎，主持人好。
2: 哎，你好，傅先生，来加油啊！第一题，请听好。
1: 第一题，请问黄袍加身发生的地点在哪里？哪里？中国。这答案对也不对啊，要能这么答的话，那我们这晚高峰可好参加了。确实，你这面有点太广了。
3: 我不知道，这个我做的这个画，但是具体哪我……
2: 黄袍加身在陈桥驿啊。
1: 嗯。
3: 哦，好，学着吧，谢谢啊。
1: 嗯，拜拜。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继续有请下一位1号线薛美女，您好。
7: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2: 您好，你有没有信心成为第一个进入到奖池当中的朋友？

0: 不知道你们这奖池什么规则，我还没听。
1: 是这样的，就是今天呢，所有人只能答两道题，然后你答对两道题之后呢，你就会进入我们的大奖池当中，然后会在18:20的时候，在我们所有答对两道题的朋友当中抽一位，获得92.1的大红包。
2: 其他的朋友就没钱。
1: 对。
0: 好，
1: 嗯，
0: 好，
1: 今天比较刺激啊，目前还没有人，
2: 要不就没有。
1: 对对对，目前还没有人进入奖池。
2: 要不就很大，要不就一点没有。
1: 来，准备好了吗？
0: 好。
2: 第一题，黄袍佛国之外，佛教在我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最为兴盛？
0: 唐朝。
2: 什么？
0: 唐朝
2: 最为兴盛。
1: 第二题，请问桑梓常用来代指什么呢？
0: 桑葚。
2: 桑不对，
1: 桑梓。
2: 在很多的文艺作品当中说那是桑梓。
1: 是的，
2: 是我的
1: 故乡。嗯，正确答案是故乡。
2: 嗯，
1: 好吧。
2: 拜拜
1: 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此时此刻，不管您在哪里，如果此刻刚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下啊，因为我们今天的信号呢又做了一个
1: 调整。目前是好像是覆盖的面积更广一点点了，应该没有前几天那么滋滋啦啦，就导致很多朋友都会觉得是不是自己的车坏啦。
2: 就你感受一下啊，好不好，你再给我们反馈一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3号线下班好。
1: 宠物8号群，我超级爱答题。
2: 您好。
4: 下午好，北朝大葱。
1: 你好你好。
2: 哎，下午好。来吧，看
1: 有没有信心
2: 能不能成为第一个进入奖池的朋友啊。请听好了，第一题，请听好，请问善济救主是三国哪位武将的经典事迹？
4: 张飞。
2: 张飞吗？
4: 关羽。
2: 关羽吗？
4: 还有谁呀？
1: 再蒙一个。
2: 赵云。
1: 正确答案是赵云。
2: 再见。
4: 好的好的，
1: 拜
4: 拜拜。
2: 来，下一位，1号线，您好。
1: 初先生，晚上好。
5: 你好，我是北飞，你好。
2: 晚上好，晚上好。
1: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来，第一题，听题了。第一题，四书不包含以下哪一部？大学、中庸、道德经、论语。
5: 道德经。
2: 不包含道德经。
1: 第二题，请问梅兰竹菊当中哪一种是象征着幽静高洁？
5: 梅兰竹兰。
1: 正确答案是兰。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太不容易了，我们今天终于有一个进入到我们奖池当中的朋友了。
1: 是的，你知道我们今天的规则吧？
5: 今天还真不太清楚。刚
1: 原来大家都不知道规则。今天是这样的，你答对两道题，我们也不给你发6.6的红包。你等到18:20的时候，我们会把所有今天答对两道题的朋友放到一个奖池当中，随机抽选一位，直接送上92.1的红包。所以说你可能要蹲一蹲节目了。
2: 18:20来看自己有没有中奖，明白？
5: 明白了。
1: 好嘞，拜拜。
2: 感谢参与。
5: 好，拜拜。
2: 拜拜。
1: 下一位朋友，
2: 下一位，2号线，您好，
1: 刘先生，
2: 您好，
6: 你好，
1: 免提扩音要关一下，
2: 你那边噪音有点太大声了啊，
6: 你好，
1: 您开连蓝牙了吗？
6: 我没连了，老说我这个，可能我是不是在隧道里边啊？
1: 现在好了，
2: 也不咋地，
1: 比刚刚好多了，来，
2: 在隧道里，喂，
1: 切出去了吧？
2: 没有，没切出去。他就是没信号了。
1: 好吧。
2: 好了，各位还是要找一个信号稍微好一点的地方啊，不然没办法交流哈。好了，那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呢推荐一个美食。
1: 是的。
2: 先说价格，33块。
1: 三。
2: 到手三包。
1: 对。
2: 每一包4个什么东西？黄庄月饼。
1: 是的，马上要中秋节了嘛。包括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月饼呢，它是那种酥皮儿的，而且呢今天这个月饼的品牌是苏必克的黄庄月饼，它用了一个古法的精艺，所以呢也是传承了一个中式的月饼，

0: 就是它跟我之前吃的那些月饼其实都不太一样，它是很酥很酥的皮儿。
1: 是的，这个月饼呢真的就是酥到掉渣的那种啊。
0: 是的，
1: 你吃它的时候呢一定要就着垃圾桶吃。
0: 但是真的特别好吃，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三个口味啊。
1: 反正大葱是非常喜欢的、啊、
0: 我很喜欢吃里面那个红枣泥味儿，我自己吃了三个、啊、
1: 我们今天也有三个味道，第一个呢是刚刚说的大葱最爱的红枣味儿，
0: 对，
1: 第二个呢是五仁的、嗯、第三个呢是蛋黄肉松的，一共三个味道，也可以每一个味道各来一包。
0: 哎，对，混合口味的嘛、嗯、其实我推荐大家去选混合的，经典的这个五仁
1: 各种都能吃到，
0: 对，它里面呢没有青红丝，它全
1: 是大家很讨厌的那个，
0: 对对对，它全都是整颗的花生瓜子芝麻，而且低温烤出来的、嗯、很香，朋友们，关键是低糖不齁甜，而且皮儿薄馅儿大的，你一口进去全是 果仁。我们单位很多，你像我都该叫哥哥姐姐，他们都特别爱吃这个五仁味儿。
1: 嗯，
0: 但我钟爱这个红枣泥儿，
1: 因为你还年轻啊。你还不知道这个五仁的好、啊、
0: 嗯，这个红枣
1: 我也不知道，我也年轻。
0: 好，那你爱吃哪个？你爱吃蛋黄的、
1: 啊、对
0: 对对对，
1: 我爱
0: 吃
1: 蛋黄肉松
0: 的。蛋黄那个鸭蛋黄的含量也是大于了 17%， 而且咸蛋黄跟肉松也是一个黄金配比，它口感层次是很丰富的、嗯、
1: 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就一样买一袋哈。
0: 嗯，
1: 因为这个东西吧，说实话你吃一个刚刚好，吃两个就有点腻了。然后呢，您今天在我们这儿33块钱，到手几个？
0: 三包，
1: 一包四个，一共12个。
0: 是的，
1: 非常的划算，
0: 非常极具性价比的一款月饼啊，朋友们。
1: 对，
0: 如果说您想品尝一下小时候那种酥香的月饼，那你今天一定不要错过。怎么购买呢？
1: 嗯，
0: 崂山921的公众号后台回复2个字
1: “
0: 月
1: 饼”，月
0: 饼，对，您去看一看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有朋友说我就喜欢吃青黄丝，还没有。
0: 是，有些朋友
1: 那真没办法了，我们就真没有哈。
0: 真是没有。好吧，来，如果你想买的话，直接在公众号后台回复2个字月饼就可以下单啦。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三号线下班好，杜先生好。
0: 嗯，
4: 你好，主持人好，韦少大松晚上好。
0: 晚上好，杜先生。
1: 晚上好，杜先生，准备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刚刚说到了四书里面，《大学》《中庸》《论语》，还有哪一部？
4: 孟子。
1: 嗯，孟子没错。
0: 第二题，在自然界中有智慧元素美称的是哪一种元素呢？
4: 心。
0: 心吗？智慧元素。
1: 嗯。
4: 智慧元素，
0: 正确答案是碘
1: 啊。
0: 好吧
1: ，再见啊，
0: 拜拜、
1: 拜拜。下一位，一号线，您好，
0: 18号群，周先生，晚上好。
1: 您好，
5: 下班好，
0: 下班好。
1: 您好，周先生，来，第一题，听题。我国的第一部语录体的散文集是哪一个？
5: 散文集，语录体，
0: 不知道就
1: 是它就是个语录体的散文集啊。
5: 朝花夕拾
1: 不是语录体，
0: 语什么语？
1: 子曾经曰过，子曰学
5: 论语啊。
0: 是的，正确答案就是论语。
1: 拜拜。他讲的这个跟那个那也不得挨着啊。
0: 是，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0: 2号线，
1: 下班好，
0: 韩先生，你好。
6: 主持人下班好。
1: 你好，韩先生好。韩先生，来，第一题，听题。
0: 第一题，请问圣彼得堡是欧洲哪个国家的城市呢？
6: 俄罗斯。
0: 哎，没错。
1: 第二题，庄子这本书分为三篇，有杂篇、外篇，还有什么篇？
6: 不知道。
1: 它的核心篇目，
0: 你想想，有外篇、
1: 杂篇、外篇，那还有
6: 内。
0: 对呀，
1: 答对了呀，
0: 就是内篇。
3: 时间到，
1: 不知道就懵呢。
0: 好吧，
6: 好，谢谢，
0: 拜拜。
1: 好，拜了。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不用抽奖了，直接送给那个刚刚那个唯一一位答对的
0: 先生。
1: 初先生吧。
0: 是的呀，怎么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位朋友进入到我们的奖池？我们今天的题目还真是比较偏简单，朋友们，
1: 所以各位加油吧，
0: 真的。来，下一位，3号线孙先生，你好。
7: 大葱好。

0: 好，米少好。
1: 哎，孙先生好，孙先生有没有信心啊？进入到我们的奖池当中？
0: 有。
1: 好嘞，没问题。
2: 接下来的题目就巨简单无比，我已经拿到了那个就是
1: 最简单的，
2: 拿出最简单的这一步。
1: 初学者题库，伟超都给大家掏出来了啊！
2: 我这珍藏很久啊，这好不容易拿出来给你们出一出啊！
1: 来吧，
2: 第一题，请问俗话说“男怕入错行”，下一句是
0: “女怕嫁错郎”。
1: 果然简单。第二题啊，在电解水实验当中啊，正极产生的是什么气体？
0: 氢气。
1: 啊？
3: 啊哦。
0: 氧气。
1: 对呀，正确答案是氧气。
3: 时间到，
2: 你不给力呀！
1: 白掏出来这法宝了。
2: 来，下一位一号线陈先生，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1: 陈先生有没有信心？
4: 没答应。
1: 伟超的这个入门级题目都给大家掏出来了，必须得有信心啊！来，
4: 好的。
2: 小时候我们听过的三个和尚的故事当中，三个和尚他们都不愿意去干嘛？
4: 挑水。
1: 天哪，这么简单。
2: 我还有更简单的。
1: 来，是不是那个青椒肉丝是放了青椒，和另外一个放的是什么？是这样的问题吗？
2: 是青椒肉丝里面用的是什么蔬菜？
1: 来，第二题。第二题，请问科举制正式确立于哪个朝代？
4: 隋朝。
1: 哎，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盼星星盼月亮，
2: 恭喜陈先生，陈先生目前得到一次进入到奖池抽奖的机会，在18:20的时候，到时候记得来崂山921的视频号后台看看有没有中奖，好不好？
1: 嗯，
4: 好的好的。
2: 啊，这一幕目前是没有红包的哈。
1: 嗯，
4: 哦，好的。
1: 对，今天的规则比较特殊。
2: 嗯，好。
4: 不用听广播，只在后台看行是吧？
2: 听广播也可以，我怕你那个6:30那会儿不知道干嘛忙啥去了。
4: 嗯，
1: 对，6:20左右啊。
2: 6:20。
1: 嗯，好嘞，拜拜。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2号线76号群肥冷翠。
5: 你好，主持人好。
1: 哎，肥冷翠又来了，有没有信心？今天第三位进入奖池。
5: 有。
1: 好嘞，来吧。
2: 我们常说哑巴吃什么形容有苦难言？
5: 黄连。
1: 天哪，
5: 黄连。
1: 今天大家都主打一个抢答。来，第二题。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写的是谁啊？
5: 那个诸葛亮。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恭喜你进入到我们的奖池当中啦。
2: 嗯，
5: 谢谢。
1: 也知道我们今天的规则哈。
5: 到时候看视频号。
1: 对对对，好嘞，拜拜。
5: 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下一位
1: 3号线77号群王先生。你好。
2: 你好。
6: 你好，韦超达空，晚上好。
1: 晚上好，王先生。
2: 来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北宋的文学家书画家苏轼，他号称什么居士？
6: 苏轼。
1: 什么居士来着？
6: 在嘴边想不起来了。那个苏轼是
2: 红烧肉居士啊。
6: 东坡
2: 啊。对呀，
6: 东坡先生。东坡先生
1: 是的呀。哎呀，把伟超急的都皱眉头了。好吧，拜拜。
2: 对，你们不能让我皱眉头，要不然你们得给我众筹，我得去打电波拉克。得去打那个叫什么
1: 肉毒素，
2: 肉毒杆菌。
1: 好了，朋友们，我们稍微休息一
2: 下，
1: 一会儿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特别游戏。
7: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8: FM92.1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Wonderful。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谢谢各位在此刻继续选择老山921，这里依然是 Bravo
3: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哎，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我们再重复一下今天的规则。
3: 嗯，
2: 今天的规则呢是每个人

0: 有一次打进电话来的机会，每个人不再闯第三关、第四关、第五关了，最多只闯两关，只要这两关回答正确了，那么您将会进入到我们的奖池当中。
1: 是的，我们有一个大奖池啊，然后呢我们会在18:20的时候在这个奖池里面选择，随机选啊，选择一位朋友送上92.1元的大红包。
0: 没错，
1: 所以说这就是今天的规则，虽然我们讲了有很多朋友不知道今天的规则是什么，没关系，我们会多问一嘴的啊。好了，今天的热线继续给大家开通88990921和88992921，接下来就有请热线里的朋友吧。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分六，您好。
4: 你好，两位好。
1: 哎，一分六，晚上好。
0: 你好，一分六，接下来开始了，准备好了吗？
4: 啊，好了。
0: 好的，来，请进。反正我这儿的题都很简单，不可能答错的。
1: 伪钞
0: 答错的话，那反正就是
1: 谁的问题不知道，反正把最简单的题都给掏出来了。
0: 是是是，
1: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0: 我们吵架的时候会说君子动口不动。
4: 哦，
1: 一分六怎么这么淡定，遇上这么简单的题目了。
0: 那早知道出难点的了。
1: 来第二题。
4: 没想到。
1: 第二题请问阻率指的就是数学上的哪个常数呢？
4: 派。
1: 对，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对，
1: 圆
0: 周
1: 率
0: 啊。好了，谢谢你呢，是四号第四个答对的朋友。
1: 对，
4: 好了，
1: 第四个进入到我们奖池里的朋友啊。
0: 啊，一会儿我们抽奖，如果抽到四号，那么就代表你中了92.1元，明白啊？
4: 好了，
1: 拜拜，
0: 再见，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61号群7777，
1: 七七，
4: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七七七，
1: 有没有信心？
4: 要是都是像上一个人那个题就
1: 差不多，今天的难易程度跟上面的都差不多，来吧，准备好了吗？
4: 好，
0: 第一题，请问《易经》的理论当中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
4: 四象，
0: 没错。
1: 第二题，请问乞巧节又被称之为什么节日啊？
4: 七夕。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是不是差不多？
1: 简单不？
0: 今天的答案就是很简单啊。
1: 你是
0: 五号。
1: 对，第五位进入到我们奖池当中的朋友啊，18:20锁定一下我们这个，看自己有没有中奖啊。
0: 来我们直播间看看有没有中奖，好吧？
1: 好，拜拜，
0: 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下一位来自于50号群，
1: 点儿
0: 3152
1: 尾号
0: 啊。
5: 对，
0: 你叫
5: 晚上好群。对，
1: 你为什么叫一个点啊？
0: 就一个点儿。
5: 不想起名字，但是打空格又不行。
1: 哦，就必须得有个名字，就弄个点儿吧。
5: 对。
1: 好，有没有信心？
5: 有。
0: 哎，怎么咳嗽了？
5: 有点激动。
0: 哦，
1: 口水呛到了是不是？
5: 对，
0: 买点我们梨膏尝尝。
1: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判断题啊，长在水里的藕是属于植物的根，对还是错？
5: 对。错，净。
1: 到底是对还是错？
0: 但他这只有对和错，你就没有办法更改答案了。
1: 是的，是的。好吧，下次再来吧，拜拜。
0: 对，想好了再答，这总共就俩答案。
1: 有点可惜啊，拜拜。
0: 再见。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吉龙。
6: 你好。
1: 哎，吉龙，晚上好，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0: 岳飞的《满江红》当中写到30功名尘与土，下一句是
6: 8000里路云和月。
1: 第二题请问人的泪水里的咸味是从哪里来的？
6: 泪腺。
1: 不是泪腺。
0: 咸味哪来的？
1: 它其实是从血液里面来的。
6: 好吧，
1: 好吧，
0: 再见，
1: 拜拜。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2号线的傅美女，你好。
7: 下班好。
1: 下班好，傅美女下班了吗？
7: 我下班了。
1: 好，有没有信心？
7: 试试吧。
0: 今天题这么简单，还试试吧？你要说有，
1: 很保守的回答。哎，必须有。来吧，第一题。
0: 有一个词儿叫“童叟无欺”，当中指的是，
7: 老人和小孩。
0: 嗯，没错。
1: 第二题啊，哪座城市的时装周与伦敦、巴黎、米兰并称为四大时装周？
7: 伦敦、巴黎。
1: 伦敦、巴黎、北京。
0: 不是吧？
1: 正确答案是纽约。
7: 哦。
1: 嗯，纽约时装周嘛。
0: 嗯，
1: 好吧，
7: 拜
1: 拜。
7: 拜
1: 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我们青岛是不是马上也要搞青岛时装周了
1: 啊？是吗？我还真不知道在哪里搞，我没注意哎。
0: 嗯，在青岛搞。
1: 我们可以去看吗？咱俩去走秀吧。
0: 啊？
1: 怎么了？发掘一下潜力嘛。来，准备好，下一位朋友，三号线姚先生，你好。
0: 你好，
8: 你好，主持人好。
1: 哎，姚先生晚上好，有没有信心啊？
8: 有。
1: 哎，必须得有啊。第一题，请问九的立方是多少？
8: 81。
1: 九的立方，立方
0: 那是平方。
8: 哦，
1: 对呀，九上面写个三，正确答案是729。哎呀，卡在数学上了。
0: 初中上数学课的时候没有好好背公式。
1: 好吧，拜拜。另外呢，马上也要过节了嘛，我们今天在后台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月饼。那这个月饼跟你往常吃的不太一样的点是什么？它是那种酥酥皮儿的，
0: 就是满口酥，一咬就掉渣的那种。
1: 是的，
0: 酥皮月饼这几年啊特别火，叫黄庄月饼，大家听过没有？有没有买过？其实你在别的地方买啊，一个这样的小月饼呢，就大概得在5块钱左右。但是呢，我们今天呢就是2块多的一个价格，
1: 没错，
0: 我们今天33块钱。
1: 到手，
0: 到手三包，
1: 每一包里面，
0: 每一包里面四个，
1: 哦，
0: 然后里面呢还有各种味道，有大葱最喜欢吃的
1: 红枣泥儿，
0: 哎，
1: 还有伟超最喜欢吃的肉松蛋黄，
0: 还
1: 有一个就是很多人都普遍比较爱吃的口味，
0: 高原老师最喜欢。
1: 高老师最喜欢的经典五仁的，对，我们今天其实这个黄庄月饼拿到我们单位的时候是有非常多种口味的，但是呢，我们经过了20多张嘴巴，对，精心挑选了这三种味道。
0: 其实我如果哈，按照我个人的口味，其实我很喜欢吃绿豆味的和板栗味的，但是呢，吃完了样品以后，我觉得一般，
1: 没有什么味道。
0: 我就吃了一半我就吃不下了，
1: 没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0: 但是他们说这个枣的特别好吃，
1: 巨好吃。为啥？因为
0: 大葱把它全投在了他的办公桌上，就是那一大箱啊，他全拿走了。
1: 胡说，里面只有一捆是枣泥的，我只是把枣泥的偷过来了而已，然后里面四个我自己吃了仨，大田吃了一个。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的枣肉是大于了50%，你掰开你都能看到枣肉，非常的香甜，朋友们。
0: 反正就是主打一个实惠，价格低又划算又好吃。
1: 没错，那怎么购买呢？关注一下我们崂山921的公众号，在后台回复2个字“月饼”啊。
0: 嗯，
1: 今天的月饼品牌都是来自于苏必克的，它也是一个百年的老字号了，朋友们。
0: 是的，而且我们的这一款里面呢，用的呢都是好东西啊。海鸭蛋黄，甄选的五仁里面呢就是那个
1: 青红丝没有，
0: 然后
1: 全是花
0: 生仁、瓜子仁、
1: 芝麻
0: 就这种，
1: 一咬一嘴全是料，
0: 哎，反正好吃。
1: 感兴趣的话在公众号后台回复2个字月饼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一号线，下班好。
1: 池先生，你好。
9: 你好，大风好。
1: 晚上好。
0: 哎，晚上好。池先生在哪儿啊？
9: 在即墨。
0: 即墨啊。
9: 对。
0: 好嘞，来吧，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0: 加油啊，第一题。
1: 哎呦，一个模特呼啸而
9: 过。一个模特
1: 车过去了。我的天哪，听到了，听到了。来吧，第一题。
0: 而且他开的好快，是不是？
1: 是的，呼啸而过。
0: 来。诗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描写的是什么天气现象？ 天气现象。
1: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什么天气现象呢？你蒙一个。时间到。
9: 你是不知道。
1: 正确答案是。
0: 下雨了。
1: 对呀，下雨了。
9: 啊。
1: 哎呀，没想到这么简单，是不是？
9: 是。
1: 觉得921变了，怎么今天的题目如此的简单？好吧，下次再来吧，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23号群的
1: 666666。你好，
0: 你好，
10: 你好，韦超大通，
1: 晚上好，
0: 来吧，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楚辞它的创始人是谁？
10: 屈原。
1: 第二题，请问察举制是哪个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啊？哪个朝代？
10: 唐朝？
1: 不是唐朝。
10: 隋朝
1: 也不是隋朝，隋朝是科举制啊，察举制是汉代。
0: 好
10: 吧，
1: 好吧，
10: 拜
1: 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你好，小班好，
1: 李
0: 美
1: 女，
0: 你好。
11: Hello， 韦超大聪。
0: 哎，
1: 你好，
0: 小班好啊，
1: 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
0: 来。苏轼他的词当中《江城子》里写到左牵黄右擎苍，黄指的是什么？
11: 左牵黄，
0: 牵着黄，黄是什么？
1: 牵着什么东西？
0: 黄是什么？
1: 牵着韭菜、
0: 啊、
1: 牵着谁？牵着什么、
11: 牵着，
1: 对呀、
11: 左牵黄右擎苍
0: 啊，黄是什么？
1: 伟超这个手牵在我的左侧。
0: 黄是什么？
1: 急死了，黄是什么？正确答案是
0: 小黄。
11: 走、
0: 哎，答对了呀！
1: 小黄走进来，邦邦给你一拳。正确答案就是这个，
11: 真的是狗啊，
0: 小黄狗嘛，是不是？怎么？今天他是就是觉得我们这题太简单了，你们都不敢答了是吗？
1: 对，出乎
11: 不太敢答了，
1: 出乎意料的简单，觉得我们变了。好吧，拜拜。
0: 我今天拿的是，入门题、
1: 非常入门的。
0: 但说实话哈，你要我作为一个听众，我要是听到一个电台每天竟给我出一些这么简单的题，我绝对不听了。
1: 没有挑战性，
0: 他把我当傻子。
1: 当然我们今天规则比较不同，所以题目是相对于简单的、
0: 所以你们就大胆的
1: 答就完了，蒙就完了。
0: 第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下一位朋友，一号线李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
1: 晚上好，李先生，有没有信心啊？
12: 一开始听有的，怎么后来越听越没有？
0: 为什么呢？怎么会越听越没有了？这哪道题难了呢？小黄狗。
12: 你没想到一些切的。
1: 是啊，你今天就主打一个不会就蒙就完了，蒙着蒙着就蒙对了。来吧，第一题。
0: 第一题，俗话说言必信，行必果，信在白话文当中的意思是什么？
12: 没听明白。
0: 言必信，行必果，信什么意思？
12: 言就是诚实。
0: 诚实？
1: 诚实吗？不对。
12: 言必信是不是？
0: 哎，对，言必信。
12: 哎，我刚才听着言必信还言必啥？没字没听明白。
1: 言必信。
0: 肯定是守信用，讲信用啦。
12: 诚实信用差不多。
0: 不一样，诚实是诚实，信用它有信这个字儿。
1: 好吧，
12: 是，好，
1: 拜拜。
12: 好好。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你这要是参加初中的文言文考试，你写诚实，老师一定不会给你分的。
1: 是的，来吧，
0: 人得翻译过来，对不对？至少得带信用两个字吧，对吧？来吧，
1: 来，
0: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你好，葡萄板栗。
13: 哎，主持人下午好。
1: 下午好，好久没见到你了。
13: 哎，我早晨刚打的，然后晚高峰好长时间没打了。
1: 是啊，忙啥去了？忙事业。
13: 忙教课，忙教课。
1: 哦，好吧，来，准备好了吗？
13: 好了好了。
1: 第一题，请问在岁寒三友当中啊，哪一个是象征着虚心有节？
13: 虚心有节，菊。
1: 菊吗？正确答案是竹啊。
13: 好吧。
1: 好吧，拜拜。
13: 拜拜。

0: 他刚刚打的是什么？
1: 橘，虽然三友里面也没有橘啊，是松竹梅。
0: 他打的是什么？
1: 打跑偏了。来，下一位，三号线七十五号群万能人，
0: 你好。
2: 啊，主持人好。
1: 哎，你好。
2: 嗯，
0: 你好。
2: 你好。
1: 来，有信心吗？
2: 有。今天题都比较简单。
0: 对，只要你脑子不犯浑，
1: 对对对，
0: 都能答出来啊。嗯、
1: 来吧，第一题，请问世界上七大洲分别有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北美洲、大洋洲和哪个洲？
2: 南极洲。
1: 没错。
0: 来，第二题，请听好。请问一生傲骨，清廉居士，谪仙人，指的是我国唐朝的哪位诗人？清廉居士。
1: 嗯，
2: 白居易。
0: 清廉居士。
2: 白居易。
0: 清廉居士。
2: 李白。
0: 啊，
1: 哎呀，
3: 错了。
2: 好吧，
1: 好执着于白居易。
0: 跟白居易一起吃过饭是咋的？
2: 我觉得李白太简单了。
1: 天，
0: 他就是这么简单，今天的答案就是这么简单呀！
1: 是的，今天就是为了让大家重在多进入到我们的奖池当中，抽大红包。
0: 你别不相信啊！
1: 好吧，
2: 好吧，
1: 拜拜，
2: 谢谢，
1: 嗯，拜拜。八八九九零九二幺，电话接通啦！来，下一位朋友，一号线七十五号群李先生，你好。
4: 下班好，伟超大超。
1: 下班好，李先生，今天有没有信心？手拿马掐。
4: 有信心。
1: 好，来，第一题，请问腊八节通常是在农历的哪一天？
4: 腊月初八。
1: 没问题。来，第二题。
0: 第二题，请问经典的名句朱门酒肉嗅，入陆有冻死骨，出自于哪位唐代著名的诗人笔下？
4: 李绅。
3: 啊哦，
0: 著名的诗人笔下，
1: 唐代的，你就懵吧。
0: 你这都不有名，有我杜甫有名啊。
4: 啊，好吧。
1: 好吧，拜拜。
4: 拜拜。
1: 嗯，
0: 拜拜。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1: 电话接通啦。有朋友说，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懵懵就有希望”，说的没毛病。
0: 哎呀，就是。
1: 来，
0: 就确实是萌萌有希望呀。
1: 嗯，
0: 你们倒是萌啊。
1: 二号线四十七号群顽皮老板，
5: 下班好，大松伟超，
1: 下班好。
0: 今天题目难吗？
5: 嗯，还
1: 你拍着胸脯说，
0: 你把扩音关了好吗？
5: 没开扩音，
0: 电话拿进去。
1: 嗯，
5: 好的。
1: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海上丝绸之路在哪一个朝代特别的繁荣？
5: 汉朝。
1: 不是。
5: 唐朝。
1: 不对，正确答案是宋朝。哎呀，好吧，拜
5: 拜。
1: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有请三号线小班好，
1: 李先生你好。
6: 啊，是我吗？
1: 是你。来，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好，注意力集中，开始答题。
0: 请问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当中的俎是什么意思？
6: 肉。
3: 啊哦，
1: 人为刀俎，这个俎是什么意思呢？
0: 我为鱼肉
1: 啊。
0: 那俎是什么？
6: 刀子。
0: 刀不是刀吗？
6: 那
0: 俎是啥呀？
1: 嗯，
6: 案板。
0: 哎，对了呀，
1: 案板
0: 嘛。啊，拜拜。
1: 好吧，拜拜。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0: 电话接通啦。继续欢迎下一位一号线郑美女，下班好。
7: 你好，下班好。
1: 下班好，郑美女。
0: 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有进入到奖池的朋友呢，只有五位朋友。
1: 是的。
0: 所以中奖几率好大。
1: 没错。来吧，郑美女，看你能不能成为第六位啊，加油。第一题，请问《舌战群儒》的主人公是谁啊？
7: 《舌战群儒》诸葛亮。
1: 没错。
0: 第二题，一三五七八十腊，三十一天永不差，腊代表什么意思？
7: 腊月。
0: 答对了。
7: 腊月。
1: 恭喜你回答正确。恭喜你，是我们第六位进入奖池的。知道我们今天的规则吗？
7: 不知道。
1: 就是答对两道题，我们不给你发红包，然后你要在18:20左右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看一下你会不会中奖。我们会在所有答对两道题的听众当中抽一位，获得92.1的现金红包。我们用那个机器抽王，全凭运气，懂了吧？
7: 嗯，好的。
0: 但是你目前得不到红包。
1: 对，但是你有这么目前1/6的几率获得92.1。
0: 嗯，明白。
7: 嗯，好嘞。
1: 所以一会儿一定要看我们的直播啊。
7: 是在那个
1: 老山921视频号，对对对。
7: 嗯，
1: 没错。
7: 好嘞，好嘞。
1: 嗯，拜拜。
8: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二号线小王凯，下班好。
1: 事事如意。
0: 嗯，你好，
9: 下班好啊，伟超，伟超大聪，
1: 你好。
0: 事事如意，把扩音关一下，谢谢。
1: 嗯，
9: 没有开扩音。
1: 那手机拿得近一点点。
9: 好，
1: 好，稍微捂一下话筒啊，来吧。
9: 啊，好。
0: 你看又不好了。
1: 忽远又忽近。来，第一题，请问重阳节有登高、插茱萸和饮什么酒的习俗？
9: 菊花。
1: 第二题。
0: 第二题，请问刘禹锡他写的飞入寻常百姓家指的是什么动物飞入寻常百姓家？
9: 燕子。
0: 嗯，没错。
8: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您回去再找一找您这个手机的问题哈，每一次打进来确实信号都不太好。
1: 嗯，你今天是
0: 要不你就回听一下我们的节目，你听一下你跟其他人的这个差距。
1: 嗯，
0: 每一次不是一次两次。嗯，
1: 可以回去听一下。
9: 好吧，
0: 你
1: 是
0: 听一下。
1: 嗯，你是我们今天第七位进入奖池的朋友啊。
0: 看看就这种参与的方式是不是不太对，下次如果还是这样就是调整一下。
1: 调整一下。
0: 嗯。
1: 好，
9: 好嘞。
1: 嗯，拜拜。
0: 来，下一位有请。
1: 3号线75号群 Mr. A
0: 啊，你好。
10: 大聪好，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晚上好，准备好第一题，听题了。第一题，请问苏轼他的词《蝶恋花·春景》当中写道：“枝上柳绵，吹又少。”下一句是？
10: 不知道，这是脑子。
0: 很简单，我说答案你可能就知道了。
10: 嗯。
0: 天涯何处？
1: 无芳草。
10: 无芳草。
1: 是的呀。
0: 是不是很简单？
10: 没机会了。
1: 没机会了，下周再来吧。
10: 拜
1: 拜。
0: 拜拜。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来啊。
1: 好，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9月5日青岛近海浪高1.5米，水温26.8摄氏度，高潮时是上午的9:43和夜间的23:47，低潮时是凌晨的4:20和下午的17:05。预计9月6日青岛近海浪高1.3米，水温26.7摄氏度，高潮时是中午的11:23，低潮时是凌晨的5:49和傍晚的18:32。更多海洋信息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查询。好了，我们今天的开奖时间呢是在18:20，所以说所有进入到奖池的朋友们啊，18:20记得锁定我们的直播间，记得来看看。
1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这里依然是
3: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好了，朋友们，还有最后的半个小时。

0: 啊，
1: 没错，
0: 准确来说还有十分钟啦。
1: 是的，我们在14分钟的时候就要揭晓答案了，朋友们，今天到底是92.1块的大红包花落谁家呢？所以说，如果你今天晚上还没有参与，电话能打就赶紧打，万一你就是那几分之一的其中一个，好吧？我们的热线继续给大家开通88990921和88992921，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一号线的李先生，下班好。
4: 李超大朋友，中午好。
1: 李先生在哪里呢？
4: 我在车上。
1: 哦，
4: 在那个副驾驶。
1: 哦，免提关了是吧？
4: 关了，关了。
0: 听不清楚。
1: 有一点杂音，那我们就赶紧答题了啊！
0: 来，
1: 第一题。
0: 请问孙权他在家里排老几？
4: 老二。
0: 老二。
1: 第二题，请问知天命指的是多少岁啊？
4: 50。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没错，50知天命。好了，恭喜恭喜李先生，今天成为我们今天的第
1: 8位，进入到我们的奖池当中。
4: 8位，
0: 你是八号，
4: 就是看视频号是吧？
1: 对，6:20的时候记得看啊。好
4: 嘞，
1: 拜拜。
0: 节目也不听，
4: 拜拜
0: 啊。也不听节目，
1: 他就
4: 一直打电话，一直打电话。
0: 别跟我说那些，我每次问你，你都没听。
1: 还是得听听的。
0: 下次不听节目的，一律不接。
1: 好吧，拜拜。
0: 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二号线，小王好。
1: 玲玲，你好。
0: 你好，玲玲。
5: 你好，微超打通。
0: 哎，
1: 晚上好，玲
0: 玲。
1: 玲
0: 玲，玲玲是哪里的朋友？
5: 寂寞
0: 哦，寂寞的朋友，欢迎你啊！您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0: 好的，加油啊！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只手遮天”这个成语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
5: 夸张。
0: 好夸张。
1: 第二题，请问在太阳系当中啊，被称为红色星球的是什么呢？
5: 火星。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好了，恭喜恭喜，玲玲你是
1: 第
0: 9位、啊，
5: 好嘞，
0: 好，
1: 好，
0: 一会儿看看自己能不能中奖哈，拜拜，
1: 拜拜，
0: 来下一位，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三号线
1: ，
0: 徐先生，你好。
6: 哎，你好，主任，是我吗？
1: 是你，
0: 你好，是你，
6: 哎，好，你好，你好，
1: 来，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加油，第一题，请问庖丁解牛这个成语当中的庖丁他是什么职业呀？
6: 屠夫。
0: 屠夫吗？
6: 宰牛的吗？
0: 他那个
1: 是吗？
0: 厨师。
1: 他是厨师。哎，对。好吧，
0: 拜拜。
1: 拜拜。来，下一位，一号线44号群，鲁智深。
7: 主持人好。
1: 哎，晚上好，鲁智深。来，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在元素周期表的排列当中啊，原子的半径由左到右依次发生了哪一种变化？是减小了还是增大了？
7: 减小了。
1: 哎，没错。
0: 第二题，李白他的名诗《送孟浩然之广陵》当中的广陵指的是现在的哪个城市？
7: 扬州。
0: 扬州，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好，鲁智深，你是几号知道吗？
7: 第10。
1: 哎，没错，第10号朋友。
0: 10号啊，一会儿看看你能不能中奖，还有最后的10分钟了。
1: 好，拜拜，
0: 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还没有打进电话来的朋友，您得抓紧时间了啊！最后的10分钟
1: 就揭晓了，9分钟了。来，下一位，二号线郝先生，你好。
0: 你好，
8: 晚上好，晚上好，
1: 晚上好，郝先生好，
0: 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0: 来，第一题，请听好，
1: 请问
0: “胆小如鼠”这句话当中形容用的是什么修辞手法？
8: 形容
0: “胆小如鼠”是什么形容手法？
1: 他用了一个什么
0: 啊？对呀，
1: 就是
0: 比
1: 喻啊。
9: 哦，时间到。
0: 好了，再见，
1: 拜拜。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三号线四十五号群
0: 1280。
1: 1280是他的尾号。来，准备
0: 好。没有名吗？你没有名吗？
9: 我报魑魅魍魉呀。
0: 啊，魑魅魍魉啊。
1: 好，来，准备好了吗？
9: 嗯，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兰亭集序》是谁的作品啊？
9: 《兰亭集序》王羲之。
1: 第二题，
0: 第二题，请听好，请问在唐宋八大家当中，谁字退之？
9: 曾巩。
0: 曾巩吗？
9: 王安石。
0: 王安石吗？
1: 嗯。
0: 更有名一点的，韩愈啊。
1: 哦，好吧，拜拜。
0: 好了，来吧，最后八分钟，最后八分钟，抓紧时间，我们马上要揭晓了啊！来，同时我们在这里呢，也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节目里面给各位安排了一个
1: 好吃的黄庄月饼。这个月饼可能跟你之前以往吃到的不太一样，它是酥皮儿的，你一咬它满口掉酥啊，特别的好吃。而且呢，我们今天是精心给大家挑选了三种味道。第一种是经典的五仁酥皮，是我们高老师最爱。第二个呢是，
0: 我随便乱说的，不一定高老师最爱。
1: 第二个是，
0: 只不过他的年纪契合这个五仁。
1: 哦，好吧，很多长辈比较爱的一个口味 啊。那第二种呢是肉松蛋黄味，伟超很喜欢的，因为我们的鸭蛋黄的含量是大于了17%，而且咸蛋黄跟肉松也是一个黄金配比，贼香，朋友们。第三种是红枣泥儿，是我的最爱，我们里面的枣肉含量呢是大于了50%，而且你掰开之后你都能看到枣肉啊，朋友们。今天这个黄庄月饼呢都是来自于我们苏必克，也是一个老字号的一个品牌了，所以呢它用最地道的工艺，最天然的好料，做到了大家最家喻户晓的一个中秋味道。
0: 是的，我们这是一个苏式月饼啊，所以呢它是属于一个易碎品，但是呢它也是招牌产品，它的特点呢就是层层酥皮，就是因为这个特点所以好吃。但正是因为这个特点呢，所以在搬运啊或者快递的过程当中很容易碎掉啊。我们在包装的时候已经尽量的加固了，但是很难保证说它的这个产品完全不碎，我们会包装好啊。所以呢各位如果呢收到了问题，收到了货因为产品破碎而产生的售后问题，我们是不补差价的
1: 哦。
0: 所以呢就是您收到的尽管是非常好的，但有可能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完整的，但不影响您食用和吃，就是这个产品的特性导致，
1: 不影响口感，
0: 所以请各位理解一下啊。好了，微信公众号崂山921后台回复
1: 月饼两个字，今天33块钱到手三包，
0: 一
1: 包里面
0: 包四个，
1: 你收到手是12个，
0: 太便宜了，
1: 巨大一个月饼，朋友们，
0: 等于几块？11块钱到手四个月饼，
1: 对，
0: 你平时买一个月饼都不够。今天在我们这儿能买四个，
1: 平均一个2块钱。
0: 这个主要是呢，它也特别不挑时间，不一定非得等到
1: 中秋节
0: 来吃，你就平时把它当做一个零食来吃也是可以的。
1: 好，崂山九二幺公众，
0: 这么多，
1: 真的假的？公众号后台回复两个字“月饼”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
0: 我都没想到卖出了这么多啊！我刚刚一看，哇，吓我一跳！我一刷新，
1: 那
0: 就是这个。口味在这里啊，味道在这里。然后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蛋黄肉松，然后大葱最喜欢的是红枣。但我们建议大家每个口味买一包，你都能尝一尝。而五仁也不难吃的，它不是那种大家传统意义上难那种五仁月饼啊，不难吃不难吃，
1: 好吃的好吃的。
0: 好
1: 了，
0: 来，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接下来呢就只能请进最后的几位朋友了，打不进了，今天就真打不进了啊。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吧，
0: 我
1: 们有请，
0: 继续有请下一位1号线62号群，差三岁，你好。
10: 下班好，伟超大聪。
1: 下班好，来，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废除科举是发生在哪个朝代的末年呢？
10: 废除科举。
1: 哪个朝代的末年？对呀，清朝。
0: 为什么不讲？不说啊，
1: 不能犹豫。今天，
0: 拜拜，
1: 拜拜。
0: 来，下一位2号线涛先生，你好。
11: 哎，韦超大聪好。
1: 哎，涛先生晚上好，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蛙声十里出山泉，墨虾是哪位著名画家的作品？
6: 那个七八十。
0: 七百十。
1: 第二题，请问在科举考试当中啊，院士考中者被称之为什么？
6: 院士应该是进士吧？
1: 不对，院士人家叫秀才。
6: 哦，秀才。
1: 哎呀，好吧，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来下一位，你好。
1: 三号线36号群，见好就收。
0: 你好。
12: 你好，主持人好。
1: 来，准备
0: 好
1: 了吗？
0: 你好。
12: 准备好了。
0: 来，接下来请听好啦。
1: 第一题，请问《白蛇传》当中啊，白娘子被压在了哪座塔下？
12: 雷峰塔。
0: 这雷峰塔怎么还带回音呢？
1: 来，第二题。
0: 来，第二题，请听好，小学课文《手术台就是阵地》讲的是谁的故事？
12: 白求恩。
0: 你不要开扩音行不行？
13: 啊哦。
1: 对，不要开扩音啊，不要开免提。答对了。
0: 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好，下次如果开扩音取消资格啊。
1: 我们很严格的。
0: 是老朋友了，不是第一次参加了，老是违反规则。
12: 好的好的，知道了。
1: 你是第11号朋友啊。
0: 你是11位，第11位，记住了吗？
12: 记住了。
1: 好，
0: 拜
1: 拜。
0: 拜
1: 拜。来下一位。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好，接下来看看到底是11还是12呢？最后一位朋友，您好，
1: 杨先
0: 生。下班好。
14: 下班好，你好。
1: 杨先生好。
0: 就喜欢跟杨先生这种声音听得清清楚楚的听众聊天。
1: 是吗？
0: 你不觉得那见好就收那个声儿
1: 不行，
0: 比我们台信号都差吗？
1: 留给我们唠嗑的时间不多了，看你能不能成为最后一位进入到奖池当中的朋友啊。来，准备好了吗？
14: 准备好了。
0: 请问洛阳亲友如相问，下一句是
1: 嗨。
14: 不知道，真不知道。
0: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
14: 一点印象没有。
0: 一片冰心在玉壶。
1: 好吧，
0: 拜拜，
1: 拜拜，
14: 拜拜。
1: 那看来我们今天的奖池只有11位朋友了。
0: 来吧，所有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您还没有进来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啊。
1: 是的，
0: 现在呢在在
1: 什么抖音啊，在微信视频号。对，如果不知道怎么点进直播间，可以关注一下崂山921的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直播两个字，我们即将揭晓大红包到底花落谁家啊。
0: 哎，是的，那目前呢各位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看到呢，我们是通过一个抽奖器来进行抽奖的。我们也给大家看一看啊，目前为止进入到我们奖池当中来的一共是哪些朋友啊。来，一共是11位朋友，我们都有记录。1号是初先生，2号陈先生，3号肥冷脆，4号一分六，5号六
1: 七
0: 七
1: 七
0: 七
1: 七
0: 七啊，6号郑美女，7号事事如意，8号李先生，9号玲玲，10号鲁智深，11号
1: 见
0: 好
1: 就收。
0: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抽奖。
1: 抽奖抽奖，我都很激动哎！以上11位朋友，其实有很多我们的老朋友，也有一些新朋友。看一看今天92.1块的大红包到底花落谁家？还没有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抓紧啊！
0: 哎，我们总共就11个人抽奖，但是进入直播间的好几千人。
1: 真的假的？
0: 你们又不中奖，你们看看干什么？
1: 看个乐呵嘛！
0: 看个乐呵，一起见证一下啊！保证公平、公正、公开啊！好了，
1: 好了，
0: 来，现在我们已经打开了，
1: 到点了，
0: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抽了啊。准备好了吗朋友们？
1: 准备好了，
0: 来看是谁。3 2 1，噔噔噔，
1: 2号陈
0: 先
1: 生，手机尾号0202，恭喜这位陈先生啊。来，
0: 陈先生在不在？陈先生在不在？
1: 陈先生在的话我们也不知道啊。
0: 恭喜2号，恭喜。
1: 是的，陈先生如果在的话，赶紧到崂山921的公众号后台回复红包两个字，金额填92.1，恭喜你。手机尾号0202，陈先生，0202，陈先生您在吗？今天的大奖花落到你家了。
0: 是的，那同时呢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预告一下啊，今天呢已经来到了9月4号，对不对？
1: 没错。
0: 那么下一周在9月10号当天，也就是下周四，我们会给大家呢带来一场专场的 教师节专场，
1: 哦，
0: 就只有老师这个职业的朋友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的

0: 的节目当中来。
1: 嗯，
0: 另外九月九号这一天是小朋友的专场。
1: 哇，小朋友专场来喽！
0: 大家呢可以在九月九号这一天哈、啊、打进电话来，给我们汇报一下现在读几年级了。
1: 是的。
0: 然后呢，新的送上一下自己的祝福，对吧？
1: 嗯，
0: 因为你可能想在节目里面祝老师节日快乐。
1: 想祝
0: 老师教师节快乐，
1: 哎，对
0: 对
1: 对，对，
0: 我们给大家创造一个这样的机会。
1: 嗯，
0: 再说一遍哈，九月九号是
1: 小朋友专场
0: ，就是所有的小朋友，从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都可以啊，一直到十八岁都行啊，
1: 嗯，
0: 都可以啊。然后第二个是九月十号当天是教师专场，另外呢，下周一和下周二以及下周五我们是不设限的，所以下周会有两天特别的专场带给大家，其他的时间大家就自行参与就可以了啊。
1: 最后再恭喜一下这位陈先生啊，手机尾号0202，赶紧到我们崂山九二的公众号后台回复红包，金额写92块，一恭喜你啊，
0: 运气很好啊。
1: 是的。
0: 最后没有买月饼的朋友，想要吃月饼的朋友，继续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在后台回复
1: 月饼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啊、好，我看到陈先生已经回复了啊，恭喜陈先生、啊、
1: 恭喜恭喜。
0: 好了
1: 好了，
0: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最后我们再次祝所有的小伙伴们提前祝你假期快乐，祝你周末愉快，下周见，拜拜。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悦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3: ，Jazz music
0: 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0: FM 92.1
5: FM 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谢谢。
1: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2: FM 92.1
3: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1: Wonderful

眼中的潜能激发，新疆的背景我一路击杀，怕再被嘲笑的从没记挂，拼了老命要回家，脑里只有 hiphop 没心疼，无数张拍片在家里挤压，趴下了也从未被谁欺压。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现在炫给你看，技术来记录这遥远的密度，我一坐在西方你灵魂的基础，别低估我力度，我企图而艺术却迷路在起步，记住我的拒绝必须给你叙述，继续在灵魂面前必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6: FM 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FM 九二点一 ，Belong to you。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Jazz Music。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